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孩子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吗？其实，孩子打呼噜与睡得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打呼噜又称打鼾，是一种声学现象，是睡眠时上气道的软组织振动产生的一种声音。它出现的时候，可以表明人体存在着明显的上气道病理或生理问题。习惯性的打鼾很常见，据国外的研究统计，儿童约有3%到12%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不良的健康影响。虽然有一些孩子偶尔打鼾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频繁或者持续的打鼾，可能需要评估是否存在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或上气道狭窄的相关情况，比如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以及鼻塞、肥胖、颅面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等。所以如果孩子经常的打鼾，或者是有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或情绪问题，建议咨询儿科医生或耳鼻喉科医生，以根据情况进一步的检测或治疗。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张静波表示，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验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0: 据了解呢，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那么张静波介绍，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那三名航天员都带了哪些私人物品来陪伴自己的太空生活呢？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他们的太空行囊。在这个太空出差开启前呀，与家人有关的物件被航天员们最先放进了行囊。其中呢，朱杨柱携带了寓意福禄安康的传统葫芦摆件，以及记录2023年到2026年家庭生活点滴的纸质相册。
0: 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志远携带了一家四口的生肖玩偶，这些小玩偶将会在任务间隙给他带来心理支持。航天员黎佳莹的行囊中装满了20多封家人的书信和孩子的手绘作品，满满的家书温情，将陪伴他度过在轨时光。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贴心的为已在太空出差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带去新鲜果蔬作为伴手礼啊。
1: 对，据介绍呢，这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这个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接下来关注新闻。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和相关工作人员，日常常用的翻译软件在带来语言交流便利的同时呢，暗藏着很多失泄密风险，需要提高警惕，规范使用，守住信息安全底线。
1: 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各类翻译软件被广泛使用，但其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首先是云端传输存在风险，不少翻译软件依托云端服务器处理数据，如果用户随意上传工作敏感、内部涉密信息，那这些明文数据呢，可能会被窃取，造成信息外泄。
0: 那么其次呢，部分软件存在涉及漏洞，翻译记录、快照、双语分享等内容默认公开留存，不法分子可通过留存数据推演用户的身份、工作领域，滋生安全的隐患。此外，非正规来路不明的翻译软件和插件可能被植入恶意代码，潜伏在设备中持续窃密。
1: 那针对相关风险，国家安全部提示，涉密岗位人员呢，应严格遵守保密法规，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严禁用这个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涉密信息。同时呢，提醒广大用户啊，使用翻译软件时，仅开通必要权限，拒绝无关权限申请，及时清理翻译记录和缓存，优先选择官方正版软件，定期更新版本，封堵漏洞，从源头防范信息泄露风险。
0: 最近一条有趣的生活短视频走红网络，有网友晒出了家里奶奶的创意家具，一台老式的废旧电视机被改造成了茶几，独特的造型引来众多网友调侃，戏称这台电视机是退休再返聘。原本以为只是个例，没想到评论区网友们五花八门的旧物改造创意，让人直呼大开眼界。
1: 对，在网友的巧手之下，各类废旧家电、闲置物件纷纷解锁了新用途，实现了花式再就业。其中呢，淘汰的旧冰箱堪称改造热门，玩法十分多样啊！凭借良好的密封性和恒温特性，旧冰箱可以变身衣柜、鞋柜，还有防潮防蚊啊，还能改造成书柜。
0: 是，还有坏掉的电饭煲啊，变身 身花盆，闲置暖壶化身花瓶，破损的行李箱用来种菜，旧电视机甚至还有改造成鱼缸的。那么在大家的创意加持之下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废品，也让旧物焕发新生吧，为日常生活增加别样的趣味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届高校毕业生啊，正在陆续进入到论文答辩阶段。不少高校将对毕业论文检测的 AIGC 率，从语言模式到语义逻辑多个维度，会对论文的文本啊进行分析对比，区分判定文本内容中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啊超过规定上限的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
1: 在 AI 深度融入教育体系的当下呢， AIGC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啊，能否用于毕业论文，使用边界如何界定，检测标准科学吗？
0: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你像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都发通知了，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它得进行这个 AI

0: AIGC 的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说四川大学就要求啊，你这文科毕业生 AI 这个生成内容你不能超 20%、
1: 嗯、
0: 啊，你得 80% 是自己写的。
1: 嗯，
0: 你看理工类的医科类的你也不要超过 15%， 就更严格一点啊。
1: 对，但是有不少学生分享了 AIGC 检测的实际使用感受啊。
0: 什么感受？
1: 有学生认为有误差，他说有的是自己写的但也会被算到 AI 生成内容里。也有学生认为呢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
0: 嗯、
1: 还有学生呢希望能够明确告知这个检测为何会判定啊某段 AIGC 高而不是只给一个百分比。
0: 哎，前两天我看一新闻说朱自清的散文好像查出来 AIGC 70%。
1: 对对对，是的
0: 真的有这么一个热搜、哦、这个就很匪夷所思了。
1: 不知道他那个百分比是从何而来，就怎么来做的判断。
0: 对、啊、你怎么可能啊、嗯、你这那你只能说你的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啊、
1: 嗯、
0: 啊，我们
1: 标准。
0: 对，记者调查也发现了，目前呢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但是它检测还得收费呢，得说说钱呀、啊、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
1: 嗯，
0: 与此同时我跟你说这个市场真的是有意思、
1: 嗯、
0: 有人升 AIGC 有人就降 AIGC 率。
1: 对，
0: AIGC 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应运而生了，商家号称哎，能通过句式改写、
1: 嗯、
0: 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的论文再给你改回来，改到合格标准。所以这个学生就很无奈的说我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的，我还不得不花钱降我自己的 AIGC 率、
1: 嗯、
0: 所以一些学生甚至总结出了规律，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话啊 AIGC 率就越低，就是越俗啊或者越口水，就跟咱现在说话一听肯定不是 AI 播的。
1: 嗯，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降 AIGC 率。对此呢专家建议说呢，一方面高校可以适当的放宽对这个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的正常答辩。那另一方面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这个评判依据。
0: 嗯，
1: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鄂海红指出呢，不同学科对 AIGC 率不应该一刀切，应由学科专家或者导师、啊、最终来定论。
0: 嗯，这成个麻烦了曹老师。
2: 对呀、啊、你看这个吧，它一旦渗入了资本的这种东西它就变味儿了。
0: 哎、
2: 嗯、是不是当前呢你看学术类书面表述呢被 AI 语料库大量的收录学习，成为这个检测误判的一个高发的领域了。那专家就建议说呢，相关检测平台要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这种技术要求及标准，并且进行监管，提高这个 AIGC 的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
0: 嗯，
2: 那这里边真是刚才您讲的，有人在用这 AIGC 检测这个标准在提高，而且有人这一提高以后这检出率高了，那有人又给你
0: 降，
2: 你花钱我可以给你降，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而且是按字收费明码标价，就是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2: 这就是在宰学生嘛。
1: 嗯，而双重收费啊，
2: 对
1: 啊，第一次先使用 AI 查重，然后再用 AIGC 降重。
0: 对，我觉得后续咱可以找一个咱们实习生啊或者大学生可以来聊一聊他们的困扰。就是你说我为了证明是我写的我就很难自证。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估计高校老师他看多了之后他也没法评判。
2: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需要我们出台相应的比较权威的工具。
1: 对，
0: 我觉得现在你不能说各个高校不统一，今儿你用你的工具我用我的大模型他用他的大模型，但是检测标准不统一，孩子们受到的是比较大的一种无奈，最终倒霉的是什么呀？倒霉的是这些论文，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学术发展来讲的话，它产出的只能是一些水货。
1: 对，因为
0: 对呀、啊，
1: 我们的专业学术论文它有一些专业的术语
0: 啊、
1: 专业的方式，它可能会查重率会比较高。
0: 对，
1: 而口水化反倒说可能听起来不像 AI， 但是它也会降低咱们论文的一个学术的写作的质量和标准哈、
0: 啊。对啊，你总不能生产一些为了所谓的达标就生产一些垃圾
1: 流水账、嗯、
0: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待啊提高这个标准的一个统一。
1: 嗯，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注意了，如果您正在投资海外的资本市场，那赶紧自查一下是否开过个老虎啊、富途啊、长桥的账户。
1: 5月22号，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三。

0: 家境外券商立案调查并开出罚单，同时联合公安部等八部门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为期2年的集中整治正式启动。
1: 这次整治不只是罚非法跨境展业的境外机构，还包括境内协助推广的中介、引流自媒体、违规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等。
0: 那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安全嘛，账户怎么办？证监会的规定是呢，从现在起2年内啊，这些机构的存量账户只能卖不能买，只能转出资金不能转入，投资者可以在过渡期内慢慢买，然后期满之后呢，彻底关停境内所有网站 APP 和服务。另外呢，证监会表示啊，账户不强制注销，股票基金现金不强制平仓不冻结，所有权还是归您自己。
1: 而没有这些账户的投资者也要远离非官方推广的境外炒股 APP、 微信群荐股引流，避免被骗。想投港股美股优先选港股通，持牌机构 QD2 产品等等，合法合规，维权有保障。
2: 不过呢，证监会强调说呢，过去几年啊，不少境外券商靠低佣金高杠杆来吸引国内的投资者，资金游离监管之外，暗藏跑路、洗钱、信息泄露等等这样一些风险。这次呢，八部门联合出手，就是监管，在补齐监管，防资金外流，护投资者的权益，不是限制正常的投资，而是让跨境投资走正门有保障。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啊，动力电池刚需不减，储能市场井喷式增长，加上政策出手叫停内卷，从4月22号到5月21号，锂电池新能源赛道迎来了一波罕见的扩产加 IPO 双高潮。
1: 是的，根据记者统计，短短一个月之内，6家 A 股公司抛出扩产或再融资计划，合计砸下217亿元。同期，6家锂电新能源企业抢滩 IPO， 其中 A 股3家披露的募资金额合计32.69亿元。
0: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锂电池与新能源行业走出了一轮实打实的扩产与 IPO 热潮。那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啊，纷纷加码产能，登陆资本市场，行业发展节奏持续加快。本轮行业扩张热潮的核心动力啊，源于下游市场爆发、行业政策纠偏、企业战略布局的多重合力。
2: 业内人士认为呢，在下游需求持续爆发、行业政策良性引导的双重利好之下，头部企业纷纷抢抓高端产能的缺口，优化产能结构，稳固长期客户合作，主动扩产布局，登陆资本市场，共同推动了本轮的热潮。
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当前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智能体大模型应用蓬勃发展，我国磁源调用量呈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也就是 token 磁源的套餐产品。
0: 三大运营商呢争相布局磁源赛道，不仅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
1: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初的时候呢，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为1000亿，那么到了2025年年底跃升到了100万亿，今年三月已经突破了140万亿，2年增长超1000倍。 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三大运营商依托算力的网络云网融合底座、海量用户资源等优势，加速推进磁源产品市场化落地。
0: 对，5月17号呢，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选择。套餐最低价格呢是9.9元，每个月呢是1000万磁源。5月16号，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 OPC 艺人公司用户提供磁源服务，那每位用户呢可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的额度。那4月份，中国移动在北京、湖北、河南等地推出了磁源套餐。
1: 这特别像以前我们说流量嘛，就是你买我们家套餐或者 A 套餐 B 套餐啊，流量赠一个包什么的，一个道理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专家指出啊，当前磁源的行业标准啊、定价体系啊、数据安全规范还是得完善完善，生态协同、算力调度还得优化优化，运营商呢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磁源运营体系，强化算力数据安全，推动磁源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2: 那可以预测的就是，随着这个磁源套餐和服务的到来呢，算力服务将深入融 入这个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产业新动能，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的动力。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科技方面的啊，5月22号，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呢，每一

0: 条实现了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
1: 是的，截至目前呢，该平台已经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都说运动能够抗衰老，但是有些人发现 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后，哎，怎么反而看上去面部皱纹多了呢？更显老了呢？这也让很多人疑惑，说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揭开了真相。
0: 对，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期刊发表了一个研究说运动或是最佳的逆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 那 DNA 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这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水平来估算的身体生物年龄。这种方法呢，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因此呢，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年轻，也就意味着运动它确实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
0: 是，而且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呢，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也更加好，更加显年轻的一个原因啊。
1: 那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是，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55万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9.1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么自上映以来呢，电影口碑一路走高，无数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说后劲太大了，太好哭了。看完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主题曲，都是这不是说我的吗？后劲确实挺大的。也有观众说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感人。
1: 是的，此外呢，本月消失的人、森中有林、今晚正好、还有森林之声等超过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走进影院和光影相约吧。
0: 好，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夏。好的，首先

0: 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1: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0: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重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育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育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绩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势赋能。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宇带队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学校，开展2026年中考考前慰问活动。开发区领导陈玉晨参加。陈桂宇一行先后前往东桥三中、东桥中学、宁德市实验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围绕中考复习备考及学校有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上，陈桂玉代表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奋战在中考一线的广大教师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并寄予2026届初三学子考出佳绩。他指出，中考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协同联动，把交通疏导、噪音治理、医疗卫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科学备考、精准教学，确保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为深化开发区青年干部

刘德华算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综合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歌手，他在1995年首登春晚，《忘情水》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粤语男歌手，6次夺得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他凭借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过《男人哭吧不是罪》《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诸多金曲。独特嗓音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也是80年代无线五虎之一。电影代表作包括《无间道》等等。他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更是常青树。

穷游和富游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档乌克兰的俄语节目也许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这档节目呢，拍摄了两个人一起周游世界，其中一个人是穷游，2天100美金，另外一个人呢，则可以像富豪一样一掷千金，但是每天也不能够超过30000。那谁富游谁穷游，全程是靠扔硬币来决定的，非常刺激的规则。但这么刺激的规则之下，会产生怎么样的节目效果呢？我想这个节目里面有两个地方很吸睛，一个是金钱，他用金钱最敏感的方式探测人性。第二是旅途当中的风景，有了好的钱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好的风景，获得最好的感受吗？而没有钱就一定寸步难行吗？钱能够成为旅行体验的助力还是障碍呢？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1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5月27日，南部战区回应荷兰军舰侵闯西沙群岛，已把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5月27日，深圳交警发布情况通报，27日16时30分许，南平快速沙河西路出口路段发生3车刮碰事故，其中1车辆着火，已燃道路隔音棚起火，现场无人员受伤被困，明火已扑灭。5月27日，有网民反映江西鹰潭余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当日，余江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迅速成立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到现场开展全面调查。5月26日，多名网友发视频称，陕西西安蓝田县前卫镇大量村的网红树被砍断树枝，此前茂密的枝叶变得光秃秃。记者多方了解到，因游客打卡时多次践踏麦田，村民无奈才将自家麦田里的网红树砍断树枝。据了解，该树坐落于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GAT2372 至2026 2026年6月1日实施。近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老师，咱今儿说点什么呢？
1: 先别说了。哎，你看见我饭卡了吗？我找不着饭卡，我一会儿拿什么吃饭呀？
0: 不是，这就想着吃饭了，真不愧是个干饭人。
1: 找不着卡，我心里慌，我心里慌，我不能踏实工作，不能踏实工作，我就会降低工作质量，这多大的损失啊！所以一定要先找着我的饭卡。
2: 没毛病。
0: 行，你总有理是吧？那个，那你就想想呗，你放哪儿了？
1: 还能放哪儿啊？我就放在公交卡的下面了。
0: 公交卡放哪儿了？
1: 公交卡就放在理发卡的下边了。
0: 那
1: 理发卡就放在健身卡的下边了。
0: 你都学会抢答了是吧？我看你这阵势好像是把钱包丢了，你这一张累账的，你说
1: 钱包没丢啊？这钱包在兜里躺得好好的呀。
0: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卡放在钱包里呢？
1: 钱包里搁不下了吗？这不是，
0: 你跟我说说那钱包里都是什么卡呀？怎么就搁不下了？
1: 我的钱包里有身份证、社保卡、中国银行卡、建设银行卡、招商银行卡、工商银行卡，还有医保卡。
0: 哎，得，你跟我这报菜名呢是吧？你这卡也确实有点太多了吧？
1: 就这只是我身上带的，我家里还有不少呢。
0: 怎么着？你是卡片收集爱好者吗？你怎么就拥有了这么多的卡呢？
1: 可拉倒吧，我可不喜欢这些卡，我这没办法。
0: 哎，行，别说了，你手里那不就是饭卡吗？
1: 真是骑驴找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0: 什么全不费功夫？你这就属于白费功夫，明白吗？
1: 怎么是白费功夫呢？至少我确定了他没丢啊，我这半天我又有动力了。
0: 这一提到干饭就来劲，不愧是米夏啊。不过怎么说，卡没丢都是好事儿
1: 啊。是啊，我这心里踏实了。哎，咱说正事儿吧，今儿什么主题啊？
0: 我看要不咱今儿就聊聊这些卡得了，我还真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多卡的，真是世界之大什么人都有啊。
1: 我这可谓是冰冻三尺台下十年功啊，这可不是我一天两天我就攒了这么多的卡。
0: 嗯，看来历史还挺悠久，那就仔细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行啊，就拿这张理发卡来说，昨天才刚到我手里，你猜猜我为什么会有这张卡。
0: 你去理发店买的呗，不然的话还能是人家强买强卖？那叫违法。
1: 还真不是强买强卖的，强买强卖我好歹还有一个维权的途径，昨天我完全是被自愿购买的。
0: 不是，我听说过被迫，也听说过愿打愿挨，这被迫自愿这事儿我还是真没听说过，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1: 就是说我被那理发师啊忽悠的迷迷糊糊的，我就充了会员。我觉得当年那扁鹊要是有他这口才，也不至于劝不住蔡桓公啊，妥妥的给他治好，不仅给他大大的赏赐，还得办一张年度 VIP 的金卡。
0: 不是，怎么扁鹊还办上卡了？这些，
1: 哎呀，不好意思，代入感太强了，一不注意就想让别人办卡。
0: 你这就属于敬业的精神啊，你太令人敬佩了。
1: 那是啊。
0: 你说为什么所有的理发店都逃不过办卡这一劫呢？你就说我们家楼下之前也有一个理发店，以前吧都是正常结账，最近突然搞起了办卡活动。
1: 我觉得可能是办卡它是一种业绩的提升，要不然他们怎么个个都办卡呀？其实吧，办了卡还是划算的。
0: 没感觉，怎么就划算了？
1: 你就拿我这张卡来说，他们不仅每次烫发染发都给我打折，还免费给我做保养发烧什么的。我推荐你也办一个。
0: 行，听着还行。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头发那要更加的爱护，那谁不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呢？
0: 这不是你的台词吧？
1: 这是我昨天在理发店现学的。哎，施展起来还不错吧？
0: 嗯，是不错，可是你说我一板寸怎么烫啊？怎么保护发梢？我还没等我发梢分叉呢，就已经把它剪了。
1: 哎呀，看样我这技术还有待提升，对所有人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要量体裁衣，因地制宜。我的那理发师就充分的因地制宜，说到了我的痛点上。
0: 哇，你什么痛点啊？
1: 脱发呀。 你说哪个花季少女不怕脱发呀？年纪轻轻的就日渐秃头，多可怕呀！
0: 不是，现在这理发师也这么内卷了，不仅是手艺要好，嘴皮子要溜，还得学哲学，学辩证法，归了包追，就是让你办一张688的卡。
1: 谁说不是呢？
0: 啊，那行，理发卡这事儿我明白了。还有别的卡没有？
1: 再有就是我这张健身卡。
0: 你还经常健身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就看你这瘦弱的手臂，你不像是经常健身的人呢。再看看你这肱二头肌，你再看看我这肱二头肌，哎，这才叫健身达人呢，知道吗？
1: 小，你还好意思在那显摆？你不叫健身达人，你叫钢铁直男。女生健身那是为了什么呀？保持身材，不是练就一双麒麟臂。
0: 你这还真是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哈，我还纳闷呢。我看那些女生健身健了半天也没见什么效果呀，还挺高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你看看，我今儿就是帮你解开了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0: 看来像是。
1: 行，说回我这健身卡，这健身卡呀，真的是我自愿办的。
0: 是教练的口才不如那个托尼老师吧，让你倍感无趣，感叹高处不胜寒，这才办了张健身卡，对不对？
1: 刘翔，那脑补的太厉害了，我看下一部柯南大电影要不你当编剧得了。我办这健身卡当然不是因为教练们口才不行，
0: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平时就懒，我一天只喝一杯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还用问吗？嫌倒水麻烦呗。
1: 那倒不是，我主要是嫌卫生间太远了。哎呦我的妈
0: 啊，你还想得挺长远。你
1: 那当然了，从小我就教别人眼光要放长远了。每次我爸拿着我的成绩单要打我的时候，我就劝我爸要把眼光放长远。
0: 没错，这话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不行没关系，咱们下次接着努力呗。
1: 我跟我爸说，爸，你要把眼光放长远，这次没考好别打我屁股，等期末考完一起打行不行？
0: 你这叫不思进取，你明白吗？
1: 虽然有点不思进取，但是让我悟到了眼光放长远这个人生哲理。哎，那歌怎么唱来着？明天会更好吗？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上半段没说完的话题啊，米夏，你这健身卡怎么才能长远看待呢？
3: 这不是说到了我最近比较懒吗？所以我就只能找一办法迫使我去健身房。就说上个月，我花重金办了一张50次的健身卡。这样一来呢，每次我不想去锻炼的时候，不仅我的良心会痛，我的钱包也会痛。
2: 这个做法是相当机智的啊，不去就亏了。那想必你现在一定是按时按点的去健身了吧？
3: 是是是，我的健身卡里只剩下48次了。
2: 不会吧，一个月才去2回？
3: 这就不错了，以前我是半年才去一次的。
2: 妈呀，我体检都没你健身勤快。
3: 眼光要放长远嘛，至少我现在已经进步了。
2: 行行行，你也就只能这么安慰安慰自己了。
3: 咱再聊聊其他的卡。
2: 哎，行行行，反正您卡也不是一般多，那还有什么特别的卡吗？一块儿都说了。
3: 还真有，我这卡片大军里啊，最多的就是这些银行卡了。
2: 银行卡我也有啊，可我怎么就不需要你这么多呢？
3: 我主要有2种卡，一种是储蓄卡，还有就是信用卡。我储蓄卡最多了，得有10来张吧。
2: 没想到啊，米夏同学，这么多储蓄卡，你一定是个相当有钱的隐形富二代吧？
3: 刘翔，你这话说

0: 鱼香肉丝里有鱼吗？蚂蚁上树里有蚂蚁吗？棉花糖里有棉花吗？蟹棒里有蟹吗？
1: 还真没有。
0: 这不就对了。同理，储蓄卡里他也没储蓄呀。
1: 不是，算了，咱也不计较那么多有钱没钱的事了。你还是说说吧，为什么有这么多卡里头还没钱？
0: 这真不是我的原因。你看啊，我这些卡都是必需品，就比如说咱发工资一定要这个银行的卡，另一件事呢又必须要另一家银行的卡。
1: 那这倒是真的哈，我也有很多银行卡确实是这么办下来的，这点我充分理解你。
0: 你说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协调一下，统一都用一种银行卡？
1: 我也想跟他们建议一下呢。就拿我刚办完的这卡来说吧，啊，就缴费的时候用了一回，然后呢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别的机会用到这张卡。
0: 就是，但人家就这么要求，你说你有办法没办法？
1: 这方面的确非常鸡肋。不过吧，你怎么有这么多信用卡呀？
0: 信用卡？那平时没钱的时候你就刷信用卡结账呗。
1: 什么？不是，那你拿那么多信用卡，我的妈呀，那你到底什么消费水平啊？还得几张信用卡轮着刷？
0: 倒没有那么高的消费水平，我信用卡不是这么刷的。
1: 那怎么刷呀？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比方说我这个月的信用卡还不上了怎么办呢？就借另外一张信用卡时，另一张也不够了怎么办呢？还有另外一张信用卡。
1: 你这操作也忒高端了吧，你就这么循环往复下去，岂不是能被你找到永远不用还钱的招了？
0: 我暂时还没办法从信用卡这儿找到永远不用还钱的招。
1: 你还真找啊？
0: 我当然找了，而且啊，我真在别的地方找到永远不用还钱的招了。
1: 啊，不是，是什么招啊？你说来我听听。那个，说实话，我也不太想还钱。
0: 我跟你说，我这方法呀，特简单，只要闭上眼睛，大声喊“妈”。
1: 啊？是这么个不还钱的法子呀？那还是算了吧，这个我可真不敢使。
0: 为啥呀？
1: 钱是不用还了，可逃不过一顿爱的毒打呗。
0: 不行，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再教育教育他们呀，还没这机会呢，你还不知道珍惜。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就向米夏同学的父亲提个建议啊，也立刻让米夏同学体验一下什么叫父爱如山。
0: 我看还是算了吧，父爱哪是如山呢？我觉得父爱是如山崩地裂呀，我可不想再体验一次。
1: 这不结了，那干嘛非得我体验呢？
0: 咱这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刚才我还教你呢，因地制宜，因地制宜，你现在就忘了？
1: 谁忘了？让我去体验父爱去？不是，你给大熊猫留点吃的行不行？别把笋都夺完了。
0: 行行行，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
1: 这还差不多。那个，咱接着聊啊。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奉劝你，听我一句劝啊，那借信用卡那是无底洞，这里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
0: 那怎么办呀？
1: 好办啊，你把你信用卡给我，你让我帮你把握一下，我就能把握住了。
0: 你真好意思，合着您说我把握不住，是想您自个儿来把握？亏我还打算认真的听你的意见。
1: 这主要是因为你没那能力，把握不好。
0: 我跟你说，我就是退卡，我也用不着您帮我把握，您还是把握把握您自己吧。我问你，你这个月花呗你还完了吗？
1: 行行行行行，算了啊，那咱不说这些不愉快的。那个，咱是聊点开心的事儿。
0: 聊什么呀？转移什么话题呀？
1: 不是，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啊，米夏，你真觉得你办的这些卡有用吗？
0: 有啊，当然有用了，不然我办它干嘛呀？给我填充钱包，让我那钱包看起来没那么瘪。
2: 我太难了。
1: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卡你是不是真的很常用？
0: 你比方说公交卡、饭卡之类的，还有比较重要的，像身份证这些证件，你不得天天都带在身上啊？
1: 啊，对对对，我没说这些不重要。那剩下那些呢？
0: 剩下那些就不怎么常用了。就拿我这理发卡来说，我一个月也就去一两次，所以这一个月里有28、9天它都是累赘。理发卡还好，真的有折扣，还有不少没多大折扣的那种会员卡。
1: 既然都没什么折扣，你还办它干嘛用？
0: 这就要说

0: 的会员卡的重要作用了。我问你，你觉得会员卡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1: 当然是权益了。我办会员卡看的就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0: 错错错，这会员卡最重要的属性是身份的象征。你看啊，

0: 你这不就是明摆着显摆吗？
1: 我就显摆了，就是这种不经意的尊贵让我感觉到人生特潇洒。
0: 你要是真潇洒，你就去七星级大酒店去刷卡办个会员卡，你跑生鲜超市买个菜还能给你买成贵族了。
1: 我要是七星大酒店的会员，我还用得着显摆吗？咱这不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吗？
0: 行了，就别使成语了啊，就是没钱呗。其实没钱不要紧啊，只要咱们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靠自己的实力实现潇洒，大可不必办这些乱七八糟的卡。你我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卡不在多，够用就行。
1: 于笑，你这句话确实说的有道理。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跟大家聊的是办卡的故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儿在欢乐正前方里，米夏刘笑就先跟您品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我们的编辑贺森感谢您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一到十，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二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九，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一。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孩子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吗？其实孩子打呼噜与睡得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打呼噜又称打鼾，是一种声学现象，是睡眠时上气道的软组织震动产生的一种声音。它出现的时候可以表明人体存在着明显的上气道病理或生理问题。习惯性的打鼾很常见，据国外的研究统计，儿童约有3%到12%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不良的健康影响。虽然有一些孩子偶尔打鼾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频繁或者持续的打鼾，可能需要评估是否存在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或上气道狭窄的相关情况，比如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以及鼻塞、肥胖、颅面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等。所以如果孩子经常的打鼾，或者是有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或情绪问题，建议咨询儿科医生或耳鼻喉科医生，以根据情况进一步的检测或治疗。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5月26号，区委一季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系列会议精神，总结通报今年以来全区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奋力冲刺二季度，决胜全年红，确保十五五稳步开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

持会议，点评一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钟怡国、区政协主席陈秀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出席。陈少熙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开局启示勇挑大梁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扎实开展晒实际清单树三征形象活动，全力推进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攻坚。从曲尺塘片区到温福高铁交城段，再到宁德时代母工厂，展现出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精神状态，克服了重重困难，打赢了一场场硬仗。区委区政府对前一阶段的工作是高度满意、充分认可的。陈少熙要求，必须突出干子当头、精准发力、奋勇争先，全力以赴攻坚二季度工作，要用好三大抓手，根据经济指标支撑表制定对策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对照重点工作清单加快推进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聚焦七大行动重点任务，强化统筹调度、协调解决难题，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更大成效。要办好三件大事，在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方面，统筹推进规划编制、项目建设、名城申报等重点工作；在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方面，聚焦决战决胜六都草莓园基地、景联产业园这两场硬仗，锚定目标任务，总结运用好宁德时代母工厂项目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压紧压实责任，一户一户抓攻坚，一天一天赶进度。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对照相关文件梳理落实情况，做好专项巡查问题整改，推动进窗口、走流程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要发力三驾马车，紧盯项目开竣工和谋划储备，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闽超等重要消费契机，充分挖掘利用好产业工人、各类人才消费潜力，做热消费市场。同时要重点关注主导产业和传统产业，努力扩大出口，要壮大三大增长点，谋划八加六服务业体系，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扎实做好食养药业制五篇加的文章，发展壮大大健康产业，全面提升交城茶产业生态品牌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调整优化大黄鱼产业园后续地块布局，提质增效一茶一鱼。要推进三个统筹，在统筹发展和民生方面，要按时完成消耗兑现民生实事项目，着力推动一批疑难问题实质解决。在统筹发展和生态方面，要扎实推进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要突出防范民间标会信访稳定、海上安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风险。陈少熙强调，全区上下要胸怀大局、战备全局，强化首善之区的责任担当，着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干部队伍，抢抓发展机遇，扎扎实实抓好二季度各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和“十五五”开好局打牢基础。王云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省委、市委、区委一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全力以赴推动交城上半年各项工作目标实现双过半，要抓运行调度，围绕年度目标深挖症结、细化措施，要抓项目攻坚，坚持谋划与招商双向发力，闭环推进全周期建设，多渠道争取更多资金，要抓消费升级，持续放大闽超赛事溢出效应，抓好特色文旅项目培育，紧盯重要节点，落实促销活动，提振市场消费信心，紧扣企业质改数转、科技研发等刚需，壮大科创服务产业规模。要抓好营商环境，属地乡镇行业主管部门要对照政策，充分履行岗位职责，实现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进一步赋能企业发展。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志文通报市委一季度工作会议涉及交城滞后情况，并汇报一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运行情况

0: 5月26号，六都草莓基地安征先指挥部在七都镇六都村开展普法惠民进乡村服务群众零距离民法典主题普法活动。本次活动结合征先工作实际，把普法宣传和政策服务同步推进。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解读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相关政策，面对面为群众答疑，引导大家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法治意识，下一步指挥部将依托民法典宣传月，持续开展普法与政策解读，坚持依法阳光征迁，保障项目平稳建设。5月26号，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内，春林交通安全宣传队合作共建升级活动举行。来自市委老干部局交城区道安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城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宣传队30余名队员共同参与活动。仪式上，相关领导为新队员颁发聘书，并共同为春林交通安全宣传队标识揭幕，标志着这支特殊的宣传队伍踏上全新征程。随后，交城大队民警现场开展交通安全专题课，结合步行、骑行、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讲解安全常识与避险技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为宣传队的正式履职打下基础。
1: 我们打造这支队伍，不仅是只服务老年人，而是想通过老带小、老带重的模式，把安全知识传递给所有市民，让老同志发挥娱乐，带动全社会一同关注交通安全，共建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5月25号下午，交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第6届福宁杯足球嘉年华正式启动。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闽超联赛热潮，邀请宁德队球员肖浩、庄家坤进校园，以足球为桥，深化家园社协同育人。活动期间，闽超宁德队球员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分享心得，将奋进精神传递至校园。小球员们精神抖擞，传球射门间尽显朝气。本次联赛将持续3日，设置家长赛、跨班级赛、跨园区赛等多项对决，全面展现交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足球特色课程建设成果。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交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始终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保教，借力闽超热潮推进家园社协同育人，为幼儿健康成长注入活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歌曲《醉赤壁》是林俊杰2008年发行的专辑《追之路》当中的歌曲，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其实发行之后这首歌都没有火起来，但是呢，在短视频用户十分喜欢的 BGM， 有超过80万用户使用这首歌拍摄视频，特别是当中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被好玩有创意的用户玩出了各种花样，

脚已经定型了，心也定性的时候，再找一双适合自己的鞋。鞋子不一定要别人看起来高大上，只需要在经历风雨泥泞之后仍然不脱帮掉底才好。我想这个道理同样的也是很适合婚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

有没有发现王菲的众多代表歌曲和经典专辑当中，其实还是打上了窦唯的烙印的。比如说94年天空专辑《誓言》这首歌，一旦你听到开始的笛子，就知道这首歌是跟窦唯有关了。当然，王菲作为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她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把另类女声、Britpop 等等元素成功地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糟，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

0: 13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开场曲走着。

最近我发现啊，这手机里头刷的小视频的标题都是一个动作瘦腹，一个动作瘦腿啊，还有一个动作瘦腰，还有一个动作瘦哪里瘦哪里。我说健身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是不是啊？这那我几千块钱私教不白请了？是不是啊？而且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视频会帮大家在家里一起轻松的健身，可是呢也有一些健身知识，那真的是你不健身，你真的你不知道你错有多离谱。今天我们来分享，不是说分享好的健身方式，我们就来分享伪健身小知识，咱们就让大家避坑啊，大家说一说，哎你什么你这每天都要运动2个小时以上，你那腿还要不要请问一下，是吧？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啊，大家知道的啊，倾囊相授啊，你知道的伪健身小知识。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讲一讲啊，那些就是你健身之后啊才知道的这个伪健身知识啊。导不导小姐说了，说什么健身一停止就会长胖，其实稍微的这个缩减饮食摄入量也会长时间的保持体型，身体还是有记忆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一减完之后我就会胖回去呢？和风雨无关说了，一定不要每天都练啊，安排好休息，慢慢的来反而比较快。没错，欲速则不达啊，有的时候呢你慢慢来呢，它反倒是它有一个空间，一个弹性。如果你加速练的话，我跟你说脂肪也累啊，它肌肉也累，它不愿意配合你，知道吗？啊，前往支援说了，别买产品，他们不值得。什么产品？你说那这健身产品啊，那健身产品还该买得买，你跳绳你不买绳能行吗？哦，可以啊，跳绳也可以不买绳，但是它就不能叫跳绳了呀，它叫原地弹跳啊。

今天呢，跟大伙儿来揭秘一下很多健身的伪知识啊。你比如说，有人说每天走够10000步就能减肥啊。很多人每次出趟门或者跑步机上溜达溜达啊，打开微信运动排行榜，看见自己步数过万，就是一种蜜汁成就感呢，是不是啊？啊，今天喝的2杯奶茶和1顿火锅就这么走没了，又要瘦啦！拜托。真正能够甩掉脂肪的走路是有条件的，姿势必须要对，步幅必须要大，速度必须要快啊，时间必须要长。竞走您见过吗？再具体点啊，抬头挺胸收腹啊，胯部发力啊，速度是20分钟，2公里。中老年呢，在25分钟左右，吃完好吃的啊，再逛一逛商场，感觉不撑了，甚至说有点饿，就以为自己刚才吃的大餐已经被消耗掉了，那不是消耗了，那是消化了。这俩词儿是有区别的，您懂吗？啊。再比如说啊，练瑜伽拉伸能够减肥啊，瑜伽确实有很多好处，能够帮助人集中注意力啊，舒缓压力，改善体态，但是很多瑜伽动作呀相对比较平缓，热量消耗少，减脂效果并不好，很多需要减脂的人呢没有弄清楚运动项目的效果，就胡乱的开始练瑜伽，做1个小时的瑜伽拉伸，热量消耗可能还比不上10分钟的 HIT。 听说过 HIT 吗？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不好意思，刚才想不起来了啊，这个啊，高强度间歇训练啊，就非常累，你做10分钟啊，你感觉就是像跑了半年啊那种感觉啊，整体来讲呢非常健身，所以说最终呢，你只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柔软的胖子。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儿聊到了关于在生活当中你听说过哪些关于健身的伪科学。其实呢，就是科学无处不在，但是呢有一些常识是确实是伪常识啊。你比如说刚刚我讲的这个关于走路这件事儿，还比如说练瑜伽这件事儿啊，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常见的伪健身知识，比如说可以局部减肥啊，瘦腿、瘦腰、瘦小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减肥需求吧。然而残酷的事实是不存在局部减脂，您瞅瞅，简直就全部都是全身在运动啊！很多广泛流传的局部减脂方法，什么转呼啦圈瘦肚子呀，垫脚尖瘦小腿啊，很多呢就是锻炼一下肌肉，让这个部位啊，你这个线条看起来好看。其实呢，你在瘦肚子的时候，你的小腿腿也瘦了。所以实在是做不到练哪儿就瘦哪儿。至于那些号称瘦小腿、瘦肚子、局部减脂的秘方或者是减脂的产品，您就更不要信了。有人说，天啊，会不会有确实有这么一个例外啊？毫无例外。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容易产生幻觉，比如说你说你运动出汗了就有效果，运动拍一张汗流浃背的照片发在朋友圈，暗示我的朋友们看呐，我多上进，是吧？汗水也给人的简直啊啊一个错误的暗示，似乎多流点汗呢，自己就已经瘦了一圈了。但事实上呢，减肥跟出多少汗没有关系，你流汗减下来的体重其实只是水分啊，脂肪还在你身体里面。如果说你流出来的是脂肪啊，那就太厉害了。啊，你这洗澡都不用香皂啊！我跟你说啊，它就可以打滑了，它就可以啊。其实脂肪还在你身上不离不弃，同样的道理啊，运动的时候包个保鲜膜啦，穿个排汗衣啊，它只是说利用了你错误的认知，并没有实际的作用。你说包汗衣，我这还挺舒服啊，舒服如果说是一种作用，那也是作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不知道做什么说了，不要给自己下完不成的目标，比如说明天要见男朋友了，怎么一天得瘦十斤吧，吓死个人。一天瘦十斤，你说这种减脂方式能健康吗？我跟你说，一个月瘦十斤我都觉得不是很健康。 KK 说了，胖不会是一顿饭就能够吃出来的，瘦也不是45分钟就能干出来的。我跟你说，这小伙伴们就是嘴能啊。那说道理，一个愣一个愣的，你们把自己身材照一拍啊，没几个就是自律的，你知道吗？阿光说了，不是办了张健身房会员卡就会长肌肉，你那个人得过去练，而且姑娘们大胆的进行力量训练吧，你绝对练不成施瓦辛格，我老天爷，这名多长时间没听到了这个。啊，确实啊，这但是我觉得那个身材啊，我说实在的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有点过了，有点那肌肉有点太是吧？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要还是要进行一点点力量训练，但是也不要太进行力量训练，那大腱子肉谁受了啊？

所以说朋友们，呼吁各位，咱们千万别相信那些这个伪健身达人打着减肥的旗号给你推销那种什么产品啊！啊，你个天哪，这个暴瘦啊，他特别瘦，然后给你推荐这减肥果冻，啊，那个什么植物酵素，我跟您讲，多数都没用。毕竟您看这天气这么热，你坐着也出汗呢，那暴汗服你说有用吗？温度这么高，您在太阳地儿晒它个俩小时，谁不暴汗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坐着出汗不代表自己一定会瘦，而且现在很多健身达人呢都在推销一些蛋白粉啊，搞得好像一些蛋白粉有多么的有效一样。请问一下，你不增肌你用它有什么用？其实蛋白粉它就是浓缩的蛋白质而已，你日常可以吃鸡蛋，可以吃鸡胸肉、牛肉、鱼肉，喝点牛奶，这跟里边的蛋白质没区别啊。但是呢，增肌粉也是一样的，增肌粉就是蛋白质加碳水嘛，因为增肌还需要一定的碳水，所以说这些都是懒人操作，但是你吃的得对症啊。这些所谓的功能型饮料或者功能型食品都是有所应对的，不是说你坐在那儿就能瘦啊。你听说过这么一个就是心理学的叫做安慰剂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你告诉自己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我是充满自信的，你就充满自信了。你一直讲我是最瘦的，我是最瘦的，我今天一定会瘦2斤，一定瘦，一定每天都说，你说不准就瘦了。嗯，哎，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是吧？但是你真的有没有用呢？它就是可能它的作用就是能让你产生一种暗示。

0: 14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全球半导体市场最热的词莫过于涨价和缺货。高盛研报指出呢，我们正面临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在这个背景下呢， A 股存储产业链上的公司业绩却在爆发，多家企业的股价涨幅超过 100%。 我们不禁要问，15年来最大的存储芯片短缺是怎么来的？这次国内企业凭什么能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高盛研报还特别指出，随着 HBM4 预计占比达到 43%， 那就是在2026年会成为主流。那这到底是机会还是门槛呢？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包老师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包老师，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该怎么看这次存储芯片的量价齐涨？
5: 好的。其实国内的这些上市公司涨幅啊，还不算特别的惊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上啊，三星半导体和 SK 海力士，他们的股价以及业绩都涨疯了啊。然后呢，而且也给员工发放了巨额的利润分红的奖金啊。那么，如果剖析这个存储市场的量价齐升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啊，要追本溯源，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产品现在严重缺货。我们说大家现在基本上说存储呢分为两种，在使用用途方面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存内部存储，一种是外存外部存储。简单的说，外部存储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包括但不限于硬盘，不管这个硬盘是移动硬盘还是嵌入到电脑机箱或者机壳里的硬盘，这都属于外部存储啊。外部存储呢也包括过去的用磁道啊磁性的物质来记录的硬盘，也就是磁盘，以及呢现在正流行的用半导体的存储颗粒来进行的存储。这个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闪存，对吧？大家说哎，买个 256GB 甚至 1TB 的闪存啊， 1TB 的闪存，这基本上都属于外部存储。与外部存储相对应的就是内部存储。为什么要分内存和外存呢？因为外存呢是指断电之后数据依然被保留的存储，它就称之为外部存储。它不是易失性的，易是容易的易，失是失去的。

0: 是，它是永久性的。当然，这个永久性呢，也要加一个前提啊，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外界的温度、湿度以及它的本身的这个存储介质的有效性和这个生命周期。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呢，应该说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上，断了电继续保留、继续存在，可以作为永久性的备份啊。
1: 嗯，
0: 而那个存储呢，就是属于通电的时候，它是可以存储和交换数据的，而断电以后呢，内存就清空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哎，电脑内存不够了，重启一下机器啊，重启就是断电的加电。你一断电呢，内存的数据就清空了，这就叫内存啊。应该说啊，内存呢主要应用于任何计算设备，包含但不限于计算机、手机，还有现在的智能家电，包括智能汽车啊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设备，它要运行操作系统，就必须把相关的操作系统的代码数据加载到内部存储里，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进程的调用来实现很多的计算的功能啊，人工智能的功能。总体来说，就是内部存储和外部存储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息存储这样一个大类的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
1: 嗯，
0: 这次的涨价，用一句话解读，就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兴起，吃掉了大量的高端存储的产能，导致了整体的存储产品的产能急剧的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所以说，你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它意味着是什么？涨价嘛，对吧？
1: 但其实啊，就是 AI 的蓬勃发展，业内人士更有预期，其实他们的嗅觉应该是更敏锐的。为什么还是在当下出现了芯片的量价齐升呢？
0: 我们再仔细分析，为什么人工智能的兴起就吃掉了大量的产能呢？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啊，使用存储产品的设备或者使用存储的元器件的设备，大概无非就这么几类，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啊，电脑、手机、家电啊、汽车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的出货量是相对稳定的，对吧？比如说每个季度、每年、全年的电脑的销售在全球啊，手机的销售规划的这样的产品的数量级，而且已经相对稳定了。因为无论是电脑的升级换代和手机的升级换代，革命性的创新尚未来到啊，在上一波的革命性的创新之后已经稳定了十几年了。比如说手机从功能手机走向智能手机，对吧？然后这个电脑呢，也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性能一般的，现在普遍升级到了更强大啊， CPU 更强大， GPU 更强大，然后内存更多。也就是说，在这些市场中呢，我们可以预计它的产能。对于产业链的环节来说，上游的存储半导体的厂商，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计划生产。我需要在未来的几年中投入多少成本扩大产能，每个财季、每个财年生产多少东西来补充产能，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很可以预期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很可以预期的事情呢，整个产业链就会显得比较平稳，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可是呢，人工智能的兴起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需要这一波人工智能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是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阶段啊，过去有符号逻辑阶段啊，这个专家系统阶段、深度学习阶段，现在进化到了生成式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一个基本的行业规律叫规模效应，也就是 scaling law。不断的扩大数据训练的规模，不断加大数据训练的强度，它就能涌现出更强的智能。好，那么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知道了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天天要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对吧？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以及大数据的推理，在训练和推理的过程中，第一，运行过程中，那么对内部存储的需求、内存的需求就变大了，然后你训练好的语料库也越来越庞大，那么对外部存储的需求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内存和外存的市场 AI 的兴起都提出了巨大的新的需求。好了，那么这些巨大新的需求，就据我了解啊，这咱们说点内部的情况，这我专门向三星半导体 SK 海力士的朋友咨询过。实际上呢，对于这样的一个 AI 兴起带来的需求暴增，大家是有预计的，是有预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有预期的前提下却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利益使然，商业的谈判没有谈拢。过去啊，在平稳的发展的阶段，基本上下游的整机厂商啊

0: 论是电脑服务器还是手机厂商，向上游订货的时候啊，基本上大家都比较稳定嘛，也都是老朋友了，在商场上也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了，彼此非常信任啊。这个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三年一签这个合约。比如说，您是上游的内存供应商，我呢是下游的手机厂商，我一般跟你签约就是签三年啊，签三年。然后这三年中呢，甚至于如果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您都不需要我交纳定金，您就每年给我备好货啊。然后如果有突发的情况，我这边机器卖火了，那么你会给我再调一批产能过来。像大家都不涉及到交纳定金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彼此信任了啊。因为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产业链交易的厂家屈指可数，对吧？供货商就那么三家啊，全球主力的就那么三家啊，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半导体啊。那么下游的厂家呢，也是屈指可数的。你想，无论是电脑行业、服务器行业，还是手机行业，还是家电行业，基本上已经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这个留存在牌桌上的玩家就这么些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啊，这要说但是了 ，AI 兴起之后，突然冒出了一些有钱又很疯狂的玩家，比如说，包括但不限于 OpenAI， 对吧？就是 ChatGPT 的研发的公司 OpenAI 啊 ，Anthropic Cloud 的研发公司 Gemini 啊，谷歌的是他的母公司啊。还有呢 ，Grok 啊，马斯克啊，还有英伟达，对吧？还有 AMD 啊，这些公司呢，突然间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所以呢，他们就向上游的内存厂商呢提出了将三年的产能合约扩展到五年，他们想锁定上游五年的产能啊。那么锁定上游五年的产能呢，上游的半导体厂商呢也不傻，对吧？在商言商嘛，咱就谈呗。据我了解呢，第一阶段呢，实际上大家谈的挺好。上游厂商说了，五年没问题啊，我可以给你签订五年的长约啊，长期合约，但是我要求你得交定金了，你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不交纳定金。为什么你要交定金呢？因为我要扩产能的话，我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力还是技术，我要扩增我的产能。但是如果未来五年之内人工智能的这一波的泡沫突然破碎了怎么办？这个很正常啊，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到今天，这个夏令营到今天，人工智能发展了80年了。这80年中应该说4次轮回啊，已经走完了3次完整的轮回。那么第4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定已经达到了终极的目标呢？不好说。现在美国股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股已经被炒到极高的位置了，大家都在担心风险，对吧？
1: 对。
0: 那么在商言商很正常，你给我付定金吧，至少35%的定金。你给了定金，我拿着你的定金，然后再配合上我自己的自身投资，我去扩增产能，我给你锁定未来五年的投资。再一个，为什么要交定金？如果破碎之后我都给你生产出来了，这些产品我卖给谁去？没有人买呀，没有人接盘呢，对吧？所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的一种的博弈。但是呢，下游厂商呢，一方面拼命的鼓吹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要走向通用人工智能 AGI 和超级人工智能 ASI。可是呢，真要付定金的时候，他不掏钱了，你知道吧？下游不掏钱，上游就不敢扩增自己的产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
1: 也是比较大的成本压力对他们来说，
0: 动辄是上千亿美元啊，这可不是小成本啊。尤其你刚才提到的 HBM 就是高速带宽内存，
1: 对，
0: 恰恰是应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因为日常的普通的服务器啊，网络服务器啊，超级计算用不到那么快的速度，就是为了人工智能训练才开发的 HBM， 从 1.0 2.0 3.0 到 4.0 啊，现在是 4.0 缺货，对吧？那就是更好更快的内存，更高端的，它更贵啊，我投资生产成本更高啊，你又不给我付定金，做买卖没这么做的，说白了就是这个点。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高端的商战啊，也要回归到这个朴素的一些商业逻辑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大家普遍认为 AI 算力需求的激增是这一轮短缺的关键。那以前我们谈 AI 更多的是谈 GPU 的算力啊，大家现在忽然发现，哎，存储成了最大的瓶颈。那也有人提到，就是有观点提到说 AI 运行面临着要装得下、位得上、端测增量这三重的存储压力。那对于我们非专业的听众来说，也请鲍老师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就为什么像这个现在您说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它对存储的容量还有存储的带宽都有如此高的要求。
3: 其实刚才我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将大量的数据啊喂给算法，然后算法呢对这些数据呢进行处理。具体的处理过程我就不展开了，因为那太专业太技术了。但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把一大堆的原材料啊喂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呢把它们抽象升维，然后压缩成一组具有相互概率判断的东西，这就叫做向量数据库啊。这个向量数据库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向大模型提问，或者用这个 agent 智能体来执行的时候，大模型每听我们一句话，它就会在自己的向量数据库里进行概率的碰撞，它就会预判这句话后面我应该怎么回复你，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的训练量越大，压缩的算法越巧妙，生成的向量数据库越完备，那么这个大模型的效果就越好，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是吧？
2: 是的。
3: 那么这里面的最基础的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这个训练。足够多的数据要不要存储？足够多的数据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要不要与内部内存进行频繁的数据交换，对吧？因为你计算和压缩升维都是需要计算的嘛。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就需要内存具备更快的速度，你才能够提高训练的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要跟得上，对吧？你的速度要跟得上。同时呢，端测这个这是云端，那么用户端现在也在提倡各种的小模型啊，说是小模型呢、也是几百亿的参数啊，也不算太小，但是呢它可以轻松的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汽车啊、智能汽车这些终端、智能家电这些终端。那么这时候终端原有的配置也不够了，也得升级，对吧？你的 CPU 要升级， GPU 要升级，内存要升级，外存要升级。所以你看，从内存到外存再到计算的设备单元、计算单元，因为我知道根据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体系架构，这叫存储单元、计算单元，对吧？输出单元。所以说你看，这不是水涨船高嘛，就一下子所有的需求都上来了。
2: 是的，而且其实传导到消费端了。我们之前想是那些 AI 厂商啊，他们在大量的用这种高价值的芯片，其实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在换机啊。
3: 对，
2: 要提到就是高盛研报这

0: 这次特别指出，就是您说的这个 HBM 4.0 在今年会成为主流，而且他说预计占比都要达到43%了，接近一半了。那的确，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头部的厂商 SK 海力士啊、美光等，他们在持续受益。但是国内企业在 HBM 的赛道上，就是目前我看，总体上，就是判断说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竞争能力。
1: 我们比较一下吧。三星半导体从20年前。就开始逆周期，逆着周期布局高端存储产业。那么它是经过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经过20年的积累，几次逆周期布局。什么叫逆周期？就是当全世界的全球的市场都不景气的时候，它还在投入巨资，几百亿上千亿美元扩增产线，自有的资金。那么所以它才有今天的吃到这一波产业红利，对不对？那么你这个过去的20年，你如果没有追加那么大规模资本的投资，你作为后发者要追上的话，是不是还得数倍于这个投资，还得有能绕开既有的知识产权壁垒的新的设计路径？这些需不需要时间？这些需不需要投入？投入从哪里来？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内的存储的产业确实正在快速的发展，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投入啊，这是毫无疑问的。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国内的 A 股一些企业也受益了，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DRAM 这块其实还可以吗？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能
1: 手机和电脑上用的？
0: 这些我们其实目前是掌握了它的一些这个核心科技的
1: 啊。这个国产化的路径已经跑通了啊，长芯存储、长江半导体存储都是能跑通了啊，都是能跑通了。
0: 那在这一波的紧缺的这个背景下，那就像您说到，我们比较头部的本土存储企业，长江啊、长芯啊这些，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呢？
1: 我觉得最好的机遇应该是趁着资本市场比较认可以 AI 为核心的你的产业。加大融资力度啊，因为你没有资本弹药的话，你无法支撑像三星半导体过去20年的逆周期投资，对不对？正该你下力气结硬债的时候，你没有钱、没有兵、没有枪、没有粮，你怎么打？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挣快钱，高端产业一定是挣的是扎扎实实的产业的硬收入、硬投入带来的硬收入，一定要做时间的朋友。这个周期往往都是10年、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大周期。那么大周期就是周期好的时候、景气的时候多融资、多融钱，那么不好的时候、不景气的时候将已经融来的钱逆周期投入布局。这就是三星、海力士、美光他们干的事情，照着学就是了。
0: 就是他们的发展路径，其实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其实报道中提到了，就是现在可以扩产，比如说这个去扩产这个光刻机啊，然后还有先进的封装等多个环节去推进，然后解决目前这个存储芯片它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更合适呢？
1: 我觉得还是扎扎实实的把技术的基础创新搞好。因为现在啊，其实存储的设计不是一个黑箱，国际一流企业它的产品的思路架构都是公开的，技术是公开的，但是知识产权是封闭的，人家注册了商标，注册了专利，有知识产权壁垒。现在难的不是说复刻出类似的产品，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找到一条能够绕开国际企业已经设立了重重专利壁垒的新路径。我可以研发，但是不碰你的专利池，我形成自己新的专利池，这个才是目前从半导体存储芯片到这个 GPU CPU 芯片总体的创新的最高的难度所在。
0: 是的，所以需要长时间的发力和投入。对，
1: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硬科技产业呢有急功近利的情况，股市上涨创始人套现，这种情况我们看了太多了。
0: 的确，这种硬核科技的突破不是一日之功，要有一个持续的投入。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更关注，比如说我近期就有换机打算，或者是我想买个新电脑、新手机，大则说我要买一个新能源汽车。那目前您觉得存储芯片的这个涨价会导致这些终端产品的价格水涨船高吗？
1: 已经涨了呀，不但涨了，有的企业都不做了呀，对不对？你像有个别的手机企业都已经公开声明，由于

0: 幅涨价，今年就不发新产品了，或者说干脆退出这个市场了，这都有案例啊，是吧？
1: 嗯
0: 你像魅族不就公开发布了，说也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兵了，

0: 下降。如果您确实着急是刚需，那您就不用管价格了，对吧？只要在一个刚需的刚性的支付范围内，您该买就买啊，早买早享受吧，是不是？
1: 嗯，所以我常在好奇啊，因为现在你想买一个比较好用的高端机，基本要动辄上万了，就是手机类的产品。所以说这个终端厂商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完全化解这个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肯定还是要传导给消费者的。那高盛的研报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供应短缺，从您了解到的各种信息综合，它这一波可能还要持续多久？
0: 我觉得这一波应该是在3年之内吧，因为实话实说呢，对于上游的厂商来说，他也有很多的小心思。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为什么他们现在咬得比较紧？因为下游厂商不肯付定金嘛，对吧？但是呢，市场就在这摆着，然后呢，对于 AI 是否是泡沫的验证呢，也在同步的进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3年嘛，到了2030年左右啊，2030年左右应该是迎来一个产能供给丰富，然后呢，确保产需供需平衡的阶段。
1: 的确啊，这个存储芯片已经从原来的幕后站上了舞台的 C 位，成了这个 AI 时代真正的硬通货。现在上游产能的确给终端消费市场带来了短期的成本阵痛，但是也正如嘉宾所说的，这也在倒逼整个产业链加速技术迭代。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才能使本土的存储企业在高端芯片领域突围。好的，感谢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我是初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发现，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很容易找到林振强的名字？林振强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叱咤乐坛的填词人，歌词啊，在林振强的手中，会透过故事穿越想象，变成极具时代感和娱乐性的新鲜面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有疫情活动的两国学生。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宏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针对欧盟已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手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校园公益视力筛查，本来呢是守护学生视力的暖心惠民福利，结果在这个河南洛阳孟津区，硬生生就玩成了精准校园带货了。那可以说是套路叠满，离谱到家呀。堪称什么呢？堪称教科书式的权力套现。你看，那不少家长就发现蹊跷了啊，那孩子的视力筛查啊，单画风这非。

非常诡异。那近视危害用黑体字进行恐吓，复查建议用红字硬广置顶。好家伙，什么眼镜店的地址啊电话呀一应俱全。本来好好的公益体检报告单直接沦为了商家的免费宣传单啊，校园筛查彻底变味成线下拓客现场。想的挺好，但是教育部三部门早就已经明文禁令了，无资质机构严禁入校做视力检测，严查违规商业营销。但是上有铁规啊，下有歪招啊。当地玩转了一套完美的合规空壳套路啊，承接全区筛查项目的文德医院堪称三无影子医院啊，无眼科，无专业设备，也没有专职医生啊。这咱说还敢出来照亮照亮的。那拿不下专业筛查就直接外包甩锅，让眼镜店的销售员披了个白大褂冒充专业医护入校筛查，那场面可以说是荒诞又滑稽。深挖背后的产业链，层层转包层层抽水的猫腻儿是一目了然了。教体局打包项目给科技公司，公司先抽走30%的管理费，剩余微薄的经费还要抵扣人工耗材成本，正规医院无利可图，纷纷退场，刚好就给到了三无医院啊，什么商业眼镜店腾出了灰色空间。那可以说每一环都看似手续齐全合法回归，实则是用流程合规掩盖监管失职。其实这事儿最坑的就是无辜的孩子和家长。那学校自带权威背书啊，配上恐吓式的话术，精准广号引流，焦虑的家长纷纷只能乖乖的进店消费。那咱说动辄几百上千配副眼镜啊，大概率还不合规不适配，各部门分段监管互不闭环，违规成本几乎为零，才让这条灰色产业链是屡禁不止。校园什么地方啊，校园是育人净土，不是你赚钱的地方，更不是商家的流量池啊，对吧？体检报告那也不能是广告位啊，朋友。所以别让惠民公益沦为逐利生意啊，别让孩子的健康沦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唯有扎紧监管的篱笆啊，严查层层转包，追责失职漏洞，才能撕掉套路伪装，让校园筛查回归纯粹的公益本色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今年的横店啊，上演了极致魔幻反转，曾经扎堆抢戏、日入过千的群演与中年演员，如今内卷严重，卷的已经没有活干了。干啥呢？在片场周边挖野菜、摆摊谋生。再看另一边 ，AI 短剧强势崛起，凭3000元成本，5天产出80集的战绩，刷屏全网。众多影视公司果断放弃真人新剧，全面压住。

AI， 直接把影视行业就卷成了极致的流水线工厂。这场技术迭代主打的是极致降本增效啊 ！AI 无需实景、群演和复杂的档期，可批量量产短剧，商业优势全方位的碾压真人拍摄，资本逐利拥抱 AI 无可厚非。但是最不公平的是啥呢？那技术红利尽数归资本平台啊！行业转型的阵痛却全部压给了底层演员了。短短数年的时间，横店演员遭遇了断崖式暴击。从月入数万的片场从业者，现在已经是无戏可拍的闲置人员了。啊，就是这么快，嗯，就是掐指一瞬间。那行业为了追逐效率，将真人演员视作可随意替换的耗材，一句说着技术迭代必然淘汰啊，就想敷衍抹平所有人的艰难，他们尽显冷血呀。看似万能的 AI 短剧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短板， AI 可以复刻表情，拼接动作，批量产出内容，却复刻不了真人表演的情绪温度与共情张力。演员镜头前的忐忑颤抖、真情热泪以及阅历沉淀的细腻演绎，这可是算法无法复制的内核。 AI 只能量产千篇一律的影视产品，却造不出打动人心的优质作品。同质化的虚拟面孔终将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技术浪潮的确势不可挡，行业转型这事儿也无可避免，但是资本不能只算冰冷的经济账，全然舍弃人心账，全面压住 AI 啊，倒逼真人从业者退场，流失的可不只是就业岗位，更是内容创作最核心的烟火气和人性思考。行业可以拥抱 AI 提效，但是不该逼退坚守的从业者。技术能够替代岗位，却永远替代不了人的价值和艺术温度。但是现在很多一些资本平台想不了这，是吧？人家眼里面只有怎么快速来钱儿，是不是？我管你能不能吃上饭，你挖不挖野菜呢？对吧？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刚才说到了，技术能够代替岗位，但是它代替不了人的价值还有艺术温度。如果这点事儿你整不明白啊，你今天赚了，明天可能就得赔出去啊。所以别让横店演员挖野菜的自嘲成为影视行业人心渐凉的真实写照啊。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一条关于模仿摩托车比赛压弯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事发河南商丘，视频当中四名男子用共享单车模拟摩托车，在路口的转弯处将共享单车放倒，骑行人也顺势倒下。啊，更为巧合的是，视频末尾一辆警车刚好经过。这几个人的行为也被警察看了一目了然。记者搜索相关视频之后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在道路拐角就模仿张雪机车压弯并拍摄照片，而且还配上统一文案，说极致压弯是一种天赋。随着视频影响力不断扩大呢，曲靖市的公安局麒麟分局麒麟警方也就这一行为发布了普法视频，在孟先生拍摄的视频截图上加上了安全标语，呼吁文明出行，守法骑行，交通规则是生命线，文明出行是幸福源，并详细说明了常见骑车违规行为以及后果。咱说你这玩意儿跟极致压弯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记住了啊，咱说你那个不叫天赋，你那叫啥，那叫姿势拉满，安全归零，是吧？最可怕的是现在社交平台上一大批跟风者扎堆复刻呀，还自诩什么极致压弯是天赋。咱说你压的是什么弯儿，你那是。你把危险违规行为当成潮流酷感，殊不知这不是帅气天赋，这是妥妥的交通陋习以及安全隐患。更滑稽的是啊，不少人摆拍尽兴的时候，屡屡偶遇警车巡逻。那咱说你这不就属于耍你装酷，完了撞枪口上了吗？这不。还是那句话啊，网红玩梗要有底线，马路从来不是网红打卡的片场，跟风博热度，无视交通规则，拿人身安全博流量，既愚蠢又危险。潮流可以跟风，安全不能儿戏，别把作死当成你的帅气呀。再来说这个，近日贵州贵阳一高校综合招聘会上啊，某公司招聘保安监控员，要求什么呢？本科级以上学历，月薪3800到4500，并要求啊这个持消防设施操作员证或者是保安证才能上岗。对此，该公司的招聘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肯定是按招聘条件来啊。质疑保安是否需要本科学历，是因为对保安有歧视吗？哎呀妈呀，他还反咬我一口，看见没？我没露牙，他先呲牙了，看见没？咱说这职场内卷也算是卷出天际了啊。好家伙，咱说保安监控员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面对网友的质疑，招聘方好家伙一秒反咬，只能说这番偷换概念你堪称一绝呀。我跟你讲，现在情况根本不是说谁职业歧视，这纯粹就是学历滥用，资源浪费。保安岗位核心是什么？职守尽责，和学历高低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0: 那你非要说咱这属于高科技保安，那你给我亮亮我看看，对吧？高薪配高要求是择优匹配啊，低薪对高学历呢，纯属就是无效内卷，强行抬高门槛，既浪费人才资源，又制造就业焦虑，纯属就是本末倒置的职场闹剧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网友用共享单车模仿张雪机车压弯这个事儿。微信平台波浪少点就说了，人家是骑车，你们那是躺好吗？是啊，我也说呀，把车放倒了，人往那一趴，你跟压弯有什么关系呢？用户3506就说，你真别说，滤镜加上警车还挺好看的。那是啊，啊，他们被交警教育的画面更好看。一杯彩虹布丁就说了，确实应该在封闭路段，安全第一呀、啊、你说你在路口夸嚓你就横那儿了，谁能受了你说。这位朋友叫做1397号，他说怎么的，长不大是吧？啊，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男人的浪漫是吧？这就是你们天天看那种嗷嗷嗷嗷嗷是吧？这回好了，被教育了，叫你们老婆来提人吧。哥们儿，你我觉得你想多了，就他们这样能不能有老婆都不一定呢。我虽然说没有老婆，但是我不整压弯这一坨啊。这位朋友叫做看看价格，他就说了啊，年轻人的搞笑行为给人带来欢乐，警察及时提醒更显和谐。好家伙，端水大师。咱说可拉倒吧啊，咱说这个行为可没给人带来欢乐啊，看的我是咱说有点心惊乱颤的，有点。再来说这个啊，月薪4500招保安啊，要求本科学历。这位朋友是英文名，我不会读啊。他说这招聘条件定的合理吗？我是觉得不合理，但是人家觉得合理是吧？人家先是夸他来个偷换概念，然后紧接着上来就是一招反咬一口，看见没？差点给我咬个趔趄，我这是吃成一个包子。他说他这么一怼我吧，我确实觉得好像有道理。有什么道理？有道理呀、啊！那挺大个人，耳根子那么软的，你说说，能不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干啥呀？墙头草啊！RWWW 就说了，看招聘人这么说吧，我只能一想说，这个岗位要做的实际工作，肯定超过了当保安或者监控员的职责。可是关键是他也没说超出的范围是干啥呀。对呀、啊、所以我不就说吧，偷换概念吗？啊，这位朋友叫做提交微博时间使用方式，你哎，他就说了啊，高素质的保安当然更好啊，嗯，这个没毛病，对吧？但是你不能，你说你就挂了高素质这俩字，夸嚓门槛就给我整得高吧，是吧？王大佬就说了，保安也需要本科学历吗？其实我觉得啊，用人单位啊，就是你说就说什么呢，就是不是歧视啊，就是而是希望什么，就是人员综合素质更高，这没毛病啊。不少网友就觉得说岗位与学历不匹配，存在着学历内卷、资源浪费的问题，这的确也是一方面啊。那双方观点分歧明显啊，也折射出了当下就业市场竞争的一个加剧，是吧？部分岗位盲目抬高学历门槛的一个现象啊，别的咱先不说。

这个盲目往上抬高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是不是？你说你让你现在的本科生怎么办呢？这是一毕业那家焦虑的那种。

0: 爱情的代表作张三的歌，词曲作者是张子石，最早收录在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年，带来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随着时间推移，陈翔、齐秦、吴宗宪、蔡琴、青鸟飞鱼等等歌手呢，都曾经演唱过。而蔡琴的演唱更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醇香。
1: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

和幸福的途径完全是来自于内心的。我们多吸收有营养的东西，吐出那些没有必要的烦恼。只要你还爱着自己，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希望也可以像汤一样的温暖你。

0: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28日，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缅北徐八旗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八旗死刑，缓期2年执行。28日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27日，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3M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

时间回到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开始被两个可爱的女孩子慢慢改变。她们是 Twins， 是第一个和欧美歌手一同开唱的女子组合，获得过的奖超过了300多项，也是香港人集体的温暖回忆之一。就像是每次去香港的时候，搭乘港岛线地铁，经过铜锣湾，车厢里的广播总会响起不同语言的提示 Next station， 下一站天后。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众所周知，八九十年代出道的老一辈香港艺人，基本功都比较扎实，注重全能发展。较之当下的小鲜肉们来说，含金量不知道要高出几重天了。影视歌三栖发展也再正常不过。歌手出身的张卫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凭借自身表演天赋，他的事业重心几乎全部倾斜在拍戏上，主演的电视剧频频给他带来光环。一路走后，原本呢也是一把唱歌的好苗子，就这样。

0: 简弘毅是圈中名副其实的全能唱作歌手，更是被各路媒体公认叫做音乐诗人。他在创作路上什么样的曲风都能够驾驭，不论是劲爆十足的摇滚，还是在充满情调的情歌里，他都能够将歌曲本身的灵魂色彩拿捏得恰到好处。
1: 在银色的赛场

一次听萧亚轩的声音，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矫揉做作。他的歌不管听到什么，总是心中会一震，你立刻被他磁性而略带忧伤的声音所感动。他唱出来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

0: 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5月28日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5月28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近日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 在S462省道上 设卡收费，其收费合理性引发公众持续质疑。 5月28日， 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告，甘孜州启动体检整治，组建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律师解读，公共道路不是私产，景区收费不能越界。近日，记者曝光果汁标签乱象，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 该产品外包装醒目标注100%100果汁与NFC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设施相关商品全部下架。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1: 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 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假期今天可能还得再休息休息哈。接下来呢，还是由阿甘来陪大家来就网上最近的一些热点事件来聊一聊，侃一侃。哎，佳琪今天不在哈，咱还是聊一个，哎，聊一个高大上的怎么样？那不行，还是得聊一个接地气的。要不这样吧，我们聊一个又高大上又接地气的话题。哎，太空种粮怎么样？最近啊，咱这神舟23号飞船又上天了。这次不光送航天员，还带了一批种子选手，啊，那是真的是水稻的种子。以前呢，咱们说这个手可摘星城那是浪漫，现在我们这是太空种水稻，那是真的硬核农业。好吧，咱先说个背景啊。这个呢，应该说不是我们第一次让水稻出差了。早在2022年，神舟14号就把水稻种子送上去过。啊，那次水稻在空间站完成了完整生命周期，就是发芽、长叶、抽穗、结籽，全套流程走了一遍。然后呢，种子又被带回地球。不过这次啊，咱不一样，我们要让水稻在太空里生两代。那科学术语叫什么呢？叫做多代遗传稳定性研究。哇，听着就有一种科幻片的既视感啊。那要是能种出大米，那我们以后去火星就不用光吃土豆了。蛋炒饭给你准备上，是吧？啊，这可能是中国人特有的太空浪漫。啊，就不管去多远，先看着能不能吃碗热饭啊！啊，当然了，问题也有啊，就是在。

在太空上种水稻跟地球上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都知道地球上是有引力的，根呢是往下长的，杆呢是往上长的，这个是植物的祖传的规矩。但是你想到空间站变成了微重力，对不对？我们坐个过山车都可能晕得想吐啊，水稻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地面呢，这突然送上天了，他得多懵啊啊！哎，哪边是下哪边是上，我该往哪边钻呢？哈哈，可能这根啊它就开始乱长，而且呢它那个杆啊可能也会歪七扭八，就像被风吹过的刘海一样，怎么都捋不直。那你说这样你费那么多心思把它送上去干什么呢，对不对？哎，其实你想想，我们就还是那句话，将来咱得去火星啊，去月球啊，我不可能扛着几百斤大米上去吧，对不对？那咱得自己种啊。啊，那问题来了，在太空上种粮食，第一代能长，第二代呢？第三代呢？嗯，所以这次实验就是要让水稻在太空连续繁殖两代，要它适应了。哦，那好，咱以后啊，去个火星，去个月球，种水稻，就按这路子走，是吧？哎，要是它不行，那就还得想办法，比如说，给它吃点晕车药，是吧？当然了，这个身份上叫做生物技术干预，嗯。当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也好奇，这为啥这门票得给水稻呢？那我喜欢吃小麦呀，我喜欢吃玉米，土豆不是电影当中就上去过了吗？所以有专家也分析了啊，说我们选这个水稻啊，那是因为它好养活啊，生命周期短，株型矮。各位想想啊，你让一个玉米上天，那杆比姚明都高哦，直接把舱门都给堵上了，航天员在里面可能转个身都没地方。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是，水稻这个东西啊，在咱国家那是基础扎实啊，袁隆平爷爷的底子在那儿呢，对吧？做实验都省心不少。你如果真的换一个冷门的作物，地面都没研究明白，你就往天上送啊？啊，那不叫实验，那叫碰运气。而且水稻呢，这是咱的主粮，你也不能指望在空间站啃个冷馒头，干嚼个压缩饼干吧？再说了，哎，水稻有个绝活呀，再生稻，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这个稻穗呀、给它割了。它根茬还能再长出新苗，哎，这招在太空用起来那太香了，相当于无限续杯，有没有？所以太空那么挤呀、又没那么多花盆，能一株多用，划算。从地球到个火星，光飞过去都得大半年，你要带一吨大米，光运费。12345678888个零啊，那光运费都得上亿美元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基因稳定，那就意味着我们是真的可以在火星上开宇宙农场了啊。当然了，这问题又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研究出来，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好处呢？专家也讲了，有些水稻在地面怎么都表现不出来的性状，一到太空它可能就出来了，比如说抗辐射的基因，还有耐盐碱的潜力啊，这些东西在地面育种你可能要找个10年8年，而太空可能一次实验就能帮你做一个极限的筛选啊。以后咱去超市买米，包装上印着一个太空三代种子培育真空包装，哇，那是真的是真空啊啊！一袋米哪怕卖你88，你可能还得抢着买，毕竟谁不想尝尝外星大米的味道呢？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刷朋友圈，各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近有一个新闻呐、说康师傅的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翻车了，就人家包装上啊写着大大的特选奉化水蜜桃，结果着你猜怎么着？每瓶50毫升的饮料里面，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只添加了0.01克。0.01克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的编辑给我普及了一下，他说你这么去算啊，一粒芝麻大概是0.03克，就你家厨房那包盐呐、里面随便挑出一粒大概是0.01克。康师傅你是不是在逗我？你哪怕放个0.02克呢？我小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东西我给你比较一下，就怎么讲啊，就好像是你在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里面，你滴一滴茅台啊，一滴茅台差不多啊。我算一下哈，那我如果要吃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那我得吃个几千瓶的康师傅才可以啊。所以有网友后来就说，他说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一颗桃康师傅能卖一年，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保守。但这个添加量啊，奉化那个桃林啊，一棵树产的量，那估计这生产线都能用10年。还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我怀疑啊，他不是在奉化买了一片桃园，他就是买了一棵桃树，然后呢这棵树每年就结一个桃，这个桃被拿出来做浓缩果汁，然后稀释到太平洋那么大，你买回去喝一口发现是糖水味儿啊，你心想哎，水蜜桃呢？哦，那0.01克得用电子显微镜找。康师傅的回应也挺绝的哈，产品包装标识符合相关标准，明确标注了水蜜桃水果饮品，瓶身如实展示了相关配料及风味信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没骗你呀，对吧？我又没说是纯果汁，我包装上画了个水蜜桃，你就说是水蜜桃，你不看配料表啊，怪我喽。有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啊，说奉化水蜜桃呢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价值15亿，你拿这个当卖点，但是只放0.01克，这个叫做误导消费者啊。你看配料表，前三名是水啊，这个我能理解吧，第二名是白砂糖，第三名是果葡萄浆，第四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我觉得这不光能算误导，这可能是在考验我们的视力啊，当然了也可能是考虑我们的耐性啊。那现在不是刷短视频刷个5秒就没耐性了吗？看个配料表，看个前三位，可能都看不到第四个啊。这个供应链成本啊，我简直达到了长生不老的境界，是吧？一棵桃树一棵桃，那能撑到三体人入侵地球了。其实这种操作呢，对于很多的品牌来讲可能也算不上一个新鲜事儿啊，都讲不上第一次。之前北冰洋翻车呀，还有那个宋佑芝翻车啊，对吧？啊，现在可能轮到饮料一哥康师傅了啊。可能有点搞笑的是，这个产品的名字还叫做每日 C啊，你想想，每天喝一瓶啊，补充维生素 C， 结果呢，你补充的那点维生素，可能还不如你咬一口苹果。
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哎，这个又回到了之前跟金玲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那个商标啊，标的什么手感啊、无糖啊等等等等，怎么办呢？其实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看配料表，看产品类型啊，这个东西是不能乱写的，对吧？只不过呢，我们也将心比心想一想，如果我自己去买便利店，口渴的要命啊，是吧？汗流浃背，到了那个冰柜前掏饮料，我也很难做到还一行一行的拿个放大镜去看配料表啊，对不对？我可能就看哪个瓶子好看啊，哪个明星代言啊，哪个写着特选啊，真品啊，原产地啊，这是人性嘛，对不对？商家太懂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买一瓶康师傅，闭上眼想象一下自己正在奉化的桃园里，然后喝一口手里的糖水，哇，这个感觉味道是不是特别浓郁？啊，下次再喝，干脆连瓶子都不开，直接看包装画，望梅止渴嘛。这波操作呢，其实我觉得也给所有的商家提了一个醒，嗯。消费者虽然爱冲动，但是也不傻。你拿0.01克的果汁当卖点，它就像请客吃饭，墙上画一盘红烧肉，但是肉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啊。一颗水蜜桃卖一年啊，不，一颗水蜜桃的信任你也只能卖一次。这15亿的品牌溢价，瞬间就变成了15亿的槽点。就这波营销啊，最终成本它就有点高了。最后呢，可能还得给品牌的公关团队一点建议啊。下一版包装可以这么改，正面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右上角再加一行小字，友情提示，每瓶水蜜桃汁含量0.01克啊，喝前千万不要摇一摇哦。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一到十，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一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二的车牌，

0: 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九，然后再让它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一。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5: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女子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买奶茶漏吸管就大吵大闹，究竟是谁给她的底气呢？
4: 你看这女子买了2杯奶茶，出门之后发现，哎，这店员怎么没有给我放吸管啊？按理说这就是一件极小的服务疏漏嘛，你换做其他人可能就是折返回去之后，哎，直接把吸管拿走就得了。哎，你说这女子这气性多大啊，直接把小题大做这4个字演绎到了极致。店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女子折返奶茶店之后当场情绪失控，对着一名男店员当众大声辱骂，语气蛮横，言辞过激，不仅动口，还动手抓起了吧台的吸管，一把接一把的狠狠砸向年轻的店员。全场，哎呀，整个都懵住了，就看他在那表演，气场逼人呐，而且还嚣张的放狠话，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这个情况，店员好像都被吓懵了，全程低头躬身道歉，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一丝还手，默默承受着所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戾气。这个戾是一个户底下一个犬。即便如此啊，女子依旧不依不饶啊，大闹门店，直到店员补发了吸管才心有不甘的扬长而去了。你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服务小事，硬生生被他闹成了公共治安事件。天道好轮回啊，嚣张有代价呀。警方很快通报结果，这名女子因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财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你说两根成本几毛钱的吸管换来500元的罚款和5天的拘留，还有全网围观的公开社死。哎呀，说这是全网最贵的2根奶茶吸管，一点都不夸张吧。网友说的特别通透，这下不是店员倒霉了，哈哈，是他自己彻底栽了。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啊，和维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生活里啊，总有一类人自带双重标准，自己犯错的时候张口就是谁都有失误，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犯错的时候立刻切换严苛模式，分毫不让，咄咄逼人。他们习惯性的把生活里的压抑、工作当中的烦躁全部打包转嫁给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专挑脾气好、懂得隐忍的人欺负。这件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掰扯一句流传多年、实则漏洞百出的话。这句话您一定听过，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太多人。它原本是服务行业用来自我鞭策、用心做好服务的行业理念，那久而久之呢，却被一部分人呢曲解成了顾客拥有特权的尚方宝剑。很多人死死抱着这句话不放啊，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我消费了，我就是高高在上，服务人员就得无条件包容我的坏脾气，忍受我的无端指责，甚至接纳我的辱骂和霸凌。但大家一定得清醒明白，服务是职业分工的互换，不是人格高低的跪拜。 商家提供商品和服务，顾客支付费用，双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是双向尊重。顾客不是什么上帝，顾客这个身份也不能成为一个肆意发泄的利器，仗势欺人的遮羞布。这次警方的处罚之所以被全网点赞，大快人心，核心就是守住了公平和底线。你买了奶茶，你就好好喝奶茶，你想欺负人，没门。我们常讲啊，一个人的教养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真正有修养、有格局的人，遇事先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懂得克制自身的情绪，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生活难免有疏漏、有不顺，包容他人的小失误，克制自己的坏脾气，这是一生的修行啊！千万别有什么优越感。别说你就买两杯奶茶，就算你买两套别墅，你也得讲规矩啊。这正是就因奶茶少吸管，当众撒泼真大胆，如此骄横啥后果？又是拘留又罚款。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快乐。
4: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哎，我问各位一句，你当学生那会儿，你体会过刷题的快乐吗？最近呢，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公用电话的标语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听听这标语啊，不挂电话怎么能体会刷题的快乐？不要让打电话成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学校设置公用电话呀，本来是方便寄宿学生联系家人的，可以说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温情窗口。可是你又在电话旁边贴这种标语，把亲情通话、情绪放松，愣是贴上了偷懒、逃避的标签，把学习和生活呀彻底对立起来了。你说这又何必呢？你看着马上就高考了，想考高分，的确需要拼搏，需要自律，但是咱不能这么极端和焦虑。孩子住校啊，给父母打个电话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呀。那目前学校已经扯下了这个标语，怕就怕有了扯下标语这个物理动作，其实挺容易的，但是撕掉管理者心中的思想标签确实很难呐。马上高考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呀，往往比刷题更重要。千万别这个时候啊，整个家庭的氛围包括孩子自己都绷得太紧了，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对。咱们做家长的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就行啊，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额外的施加压力。家庭气氛轻松点，孩子上考场才能更稳呢。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快乐。有些人的快乐呀，是看网络直播啊，随便打赏的那种。不过有些人呢，打赏之后呢，他又后悔，于是就玩起了神操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上海一个17岁女孩呢，将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说自己网络直播打赏啊，总计600多万。哎呀，打赏这么多钱，这有钱呢。不过他认为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呢全额退款。可是平台呢应诉之后调查发现，这不是女孩打赏出去的，而是女孩父母所为。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另外还有直播间的评论留言，甚至消费记录都显示是成人所为。你看这就尴尬了，打赏时冒充大哥大姐，事后又冒充孩子想退钱。虽说直播打赏这个话题啊，的确值得探讨，可是你们这么操作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根据报道，法院已经驳回诉求，打赏出去的600多万怕是要不回来了。平台啊，掉进钱眼的平台能那么轻易的被你要回钱去吗？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孩子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吗？其实孩子打呼噜与睡得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打呼噜又称打鼾，是一种声学现象，是睡眠时上气道的软组织震动产生的一种声音。它出现的时候可以表明人体存在着明显的上气道病理或生理问题。习惯性的打鼾很常见，据国外的研究统计，儿童约有3%到12%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不良的健康影响。虽然有一些孩子偶尔打鼾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频繁或者持续的打鼾，可能需要评估是否存在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或上气道狭窄的相关情况，比如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以及鼻塞、肥胖、颅面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等。所以如果孩子经常的打鼾，或者是有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或情绪问题，建议咨询耳科医生或耳鼻喉科医生，以根据情况进一步的检测或治疗。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人要快乐呀，首先得健康。想要牙齿健康啊，儿童概念牙膏来了解一下。这不仅可以刷牙啊，还是食品级的啊。你刷着刷着，你要想吃，你咽下去没事儿啊啊！这谁这么刷牙呀？看到这广告词，估计很多父母都有点心动吧？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吗？有报道说呀，检测的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一款特殊一点，其余都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没啥区别，但是售价高出好几倍呀。其实吧，这类牙膏市场的现象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你去超市看一看啊，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呀、儿童水饺啊，这些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呢，都走过了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但结果呢，你会发现其他商品跟他家的商品也没啥区别，他玩的就是一概念。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还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孩子，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吗？家长对孩子的爱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可是监管平台，你们的敏感度不能降啊。快乐是一种状态，快乐更是一种心态。比如说遇到不解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坦诚提问，那也是一种快乐。人民日报啊，最近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听着还挺有思辨色彩的啊。说是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他就问交警说，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啊，如果两边没车呀，确认安全，你就为啥这会儿我就不能过呢？哎，各位，如果你是交警，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根据报道说，这位交警啊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呀，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就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很有水平？不过这还没结束，交警又接着说，从安全角度来看啊，感觉安全并不等同于真的安全，而从行为学角度来说，人的自利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自利偏差啊，就是对自己有利，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车辆制动距离等等，这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闯红灯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哎呀，这一系列回应，又是从法律角度，又是从安全角度，又是从行为学角度，又是从交通系统的设置角度，多维立体啊。讲法理也谈情理，不仅让外卖小哥听了之后心服口服，还引发网友围观。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这件事最开始啊，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这名研究生呢，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这什么玩意儿？网传他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了。此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情况属实，对顾某某开除学籍。而这一回体检入围名单里没有了他的名字。公务员招录考的是分数，更是人品。一个连校园里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人，又怎能指望他穿上制服之后敬畏人民？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了全网的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对所有图谋不轨者的有力震慑。带着宠物吃火锅，感觉怎么样？此前呢，海底捞部分门店进行了宠物友好试点，说是以分区隔离、一次性餐具和清洁消毒等措施保障卫生和秩序。不过之后呢，因为小狗上桌吃蛋糕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质疑，海底捞发布声明决定停止这个试点了。三家试点门店也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哎呀，你说这些个人，就都是因为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举措愣是给废掉了。以前呢，海底捞在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审慎的。我是记得啊，海底捞最开始呢，是在某一个门店门前放置啊临时让这个宠物呢在里边趴着的这种小笼子，那主人呢就可以进去吃火锅。后来呢，一步一步的放开，允许携带进来，但是你不能让狗狗上桌啊。你当然你更不能把这个我们人用的餐盘什么的你直接拿来喂狗啊，这都不行。那你看，直接让狗上餐桌吃蛋糕了，这事儿就过了。所以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也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了，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你瞧瞧吧，愣生生一个好事儿，被这些啊不讲道德的人就这么给害了。海底捞的初衷真的是好的，他想给养宠人更多的温情，可是公共餐厅终究不是宠物的乐园，哪怕分区隔离，哪怕一次性餐具，这些都做好准备了，你也难防那些没有分寸感的宠物主人。海底捞及时停止了这个行为，既是尊重了多数顾客，也是保护品牌。我也是养宠物的人，我家里边有狗狗，爱宠没有错，但是要有边界。我支持海底捞这个决定。最近啊，多位网友呢在网上夸胖东来，说是此前呢在胖东来买了一款粽子，后来突然接到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当时因为超市啊没来得及调价，就是一下子多收了4毛钱。本来呢你买那时候就应该减4毛钱的，要向顾客退回这4毛钱的差价，同时对自己啊这件事儿没有做好，疏忽了，进行补偿啊，给你再补偿200块。哎呀，你这听着，你说这谁听了之后能好意思？你说可能那粽子买都不到200块钱，多收了4毛钱，直接还补200。这件事让有些恨不得向上抹零的地方，你想方设法的占消费者便宜的商家自惭形秽呀。4毛钱掉地上都未必有人捡呢，可胖东来偏偏把它当回事儿，这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敬畏，敬畏规则，更敬畏顾客的那份信任呢。董事长父亲、副董事长母亲起诉董事女儿，哎呦呦呀，这啥呀？这听着太乱了。光伏行业老牌上市公司拓殖新能的家族内斗在这个月迎来了全面爆发，父母起诉亲生女儿，姐弟两人互相罢免，公司业绩也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2%， 自2014年以来首次陷入亏损，2026一季度公司继续亏损，曾经的 A 股纯太阳能第一股在光伏行业寒潮和家族内耗的双重夹击之下，前路愈发迷茫。都说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 啥事儿都不成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家族企业这不是原罪，可是一旦亲情败给了利益，规矩让位血缘，企业要想走得远没门儿啊，不对，叫没路。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提到了这样一种作风，上班时间混日子，下班时间抢着走，任务来了先权衡轻重，担子压来先盘算得失，吃苦的事儿能推就推，受累的事儿能躲就躲，组织调整岗位，他们挑肥拣瘦，平优平先，就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总之一句话，干活溜边，有甜头就冒尖儿。如此漂浮的作风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啥好事儿。一个人思想的成熟，能力的跃升，往往就藏在那些烫手的山芋里啊。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刻，多做几次热锅蚂蚁，多接几回烫手的山芋，才能激发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啊。真正百炼成钢，如果总是躲着困难躲着事儿，看起来省了一时力气，但实际上受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杯，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大做强实用军特色产业链，打造现代军业产业高地；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古田台报道。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产业先行，以科技创新和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将一朵小银耳做成富民大产业，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走进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菇房，这里与传统菇农靠天吃饭的景象截然不同，温、湿、光、气均由智能系统精准调控，一朵朵银耳长势喜人，菇棚外的智能控制系统如同数字大脑，让原本一年只能种植两季的银耳实现了天天采收、周年生产。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银耳种植生产厂长王振全：
4: 有了这个智能菇房，温度、湿度的二氧化碳都自动调节，然后我一个人管理100多间是没问题的。
3: 一产做精，二产做强，盛农公司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银耳精深加工。车间内多条大型冻干设备线高速运转，新鲜银耳经过清洗、剪花、炖煮、冷冻干燥等工序，化身为方便及时的鲜炖银耳、冻干银耳、本草银耳系列产品。鲜银耳保鲜期短的难题解决了，产品附加值也提升了数倍。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巧：
5: 现在全力开发我们的银耳深加工产品，采用寒天 FD 冻干技术做成了冻干即食银耳羹，低温真空干燥脱水锁鲜之后，只要开水冲泡直接搅拌就可以喝了。
3: 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古田军业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政府部门积极牵线搭桥，让企业的需求与科研团队的技术精准对接，先后培育出秀银、福银、闽珍等新品种，以及福建省首个食用菌航天新品种航天108，在种源技术上实现了新的突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科研人员张海洋：
6: 我们主要是一些优质新品种的选育，一些新品种的开发与应用，然后还有一些栽培技术的新工艺的去一些针对性的做一些研究嘛。然后一个是提高它的产量了，提升它的品质了。针对于二产的话，也有定向选育一些适合于二产加工的，比如说银耳多糖含量高的这种，就比较适合银耳的多糖提取着，以提升它一产的产值，赋能新质生产力。
3: 古田县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按照县域工厂化理念，对菌种生产、加工到销售进行全链条精细化分工，并通过建设菌种科技园、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菌菇带等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产业布局整合形成3+N 产业矩阵，三大工业园加多个加工点入驻企业156家， 年产值近百亿元，拓展出冻干即食、多糖提取等40多个新产品系列，相继获得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等国字号荣誉。2025年，古田食用菌产业链总产值达315亿元，古田银耳品牌价值连续3年居中国食药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总榜第二。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平：
7: 我们持续以四类融合为抓手，深化政产学研院一体，不仅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更要当好红娘，对接金融、人才和市场资源。我们的目标是把古田从产业大县建成产业强县，通过做大做强食用菌这条特色产业链，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持续走好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8号，五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及市政协在家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组织开展集体学习，邀请市委党校统战理论与文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维做专题辅导讲座。讲座以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为主题，紧密结合摆脱贫困核心要义，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正德与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渊源与内在逻辑，梳理文化根脉，剖析现实问题，为与会人员打好政绩观三问提供了思路借鉴。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摆脱贫困思想伟力，牢记嘱托，坚守初心，厚植为民情怀，坚持科学谋划，务实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凝聚共识、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全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履职答卷。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3: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福安台陈宇杰报道。5月28号晚，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省内外戏曲名家、艺术团体、各界嘉宾与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赏戏剧之美，共品文化之韵。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一级调研员陈俊、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兵、市领导叶奇发、何碧良等出席活动。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是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当晚的名家名段演唱会好戏连台，省内外戏曲名家携手年轻新秀与天下第一团共同参演，汇聚京剧、昆曲、粤剧、评剧、闽剧、评角戏等南北剧种精华，国粹雅韵与地方珍稀剧种同台绽放，尽显中华戏曲魅力。福安市评角戏艺术传承中心团长袁石明：
9: 各个剧种体现出来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一直在挖掘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评讲戏，让他们传承，让他们喜欢上评讲戏。
3: 戏曲爱好者吴秀凤：
10: 能在福安家门口看到这么多高水平的戏曲名家演出，我真的特别的激动。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好好守护这份传统。
3: 此次闽东之光戏剧季为首次举办，以弘扬闽东之光戏剧赴美生活为主题，将推出戏剧福安全国经典戏曲名家名剧展演、戏在闽东宁德传统戏曲展演、戏传闽东实景空间戏曲展演、戏游闽东票根联动和汇报演出等一系列活动。 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成耿。
11: 通过这次闽东之光戏剧季的契机，我们一方面推动省里专业院团和咱们本地院团结对帮扶，请名家收徒传艺，培养本土戏曲人才；另一方面把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闽剧、粤剧等宁德特色戏曲在全市巡演，把戏曲和旅游结合，打造文旅新玩法，让闽东戏曲真正成为咱们宁德的特色文化名片。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8号，市属国企党建暨国有企业贯通组织形式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康昌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党建引领十大专项和深化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国有企业贯通组织形式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市属国企改革发展。要牢牢把握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强企，在思想教育、组织架构、决策执行、队伍力量、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集团党委工作力量、工作机制向下延伸，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齐头并进。要加强组织领导，立足实际，把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抓扎实，凝聚抓国企党建工作合力。要把握实质，压紧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突出实效，优化党建工作载体，以服务中心工作、提升企业效益、提振党员职工精气神的实际成效检验国企党建工作成色，不断提升市属国企竞争力。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调研宁德市陆港联运中心及市公交公司党建工作开展情况。本台记者陈国新、陈威宇报道，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减少和遏制因二三轮车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连日来我市交警部门在中心城区开展夜间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28号晚，在市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区、夜市等重点路段，交警部门采取定点严查的方式，重点查处二三轮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逆行、非法改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坚持教罚并举，对轻微违法现场警示教育，对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切实形成严管严控的整治氛围。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东桥大队副大队长邱道龙：
1: 夜间行车视线较差，二三轮车违法骑行风险极高，我们持续开展夜间整治，严查各类交通违法，同时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骑行。
0: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大做强实用军特色产业链，打造现代军业产业高地。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冷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存储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4: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9: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4: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9: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4: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1: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3: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4: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3: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4: 预计六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泉报道。
15: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6: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5: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6: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2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1: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8: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8: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2: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2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8: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 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0: 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6: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8: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

0: 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2: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2: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2: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呢，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下。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3: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重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育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育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际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势赋能。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队深入中心城区部分学校，开展2026年中考考前慰问活动，开发区领导陈玉晨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前往东桥三中、东桥中学、宁德市实验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围绕中考复习备考及学校有关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上，陈桂玉代表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奋战在中考一线的广大教师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并寄予2026届初三学子考出佳绩。他指出，中考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协同联动，把交通疏导、噪音治理、医疗卫生、心理疏导等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科学备考、精准教学，确保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会深化开发区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青年干部学习讲坛开展现场教学，组织青年干部走进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感悟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4: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重东的散文《我回到灯火里》下。

然而华严的境界讲的是无爱，不是没有执念，而是心无挚爱。试想这湖水，天光云影可以来来去去，飞鸟的翅尖可以轻轻一点，鱿鱼的下闸可以漾开涟漪，而湖水只是映照，只是容纳，从不挽留，也从不抗拒。风过无痕，雁过无迹，它对万物是全然敞开的。正因这敞开，万物才得以在其间自由地呈现他们自己，湖水也因此成就了自身的深邃与成名。这或许才是事无碍、理无碍、事事无碍在人间情分上最朴素的注解。我停下脚步，凭栏望着湖面，晚霞的烈焰渐渐燃尽，化作天边一抹温柔的藕荷与淡金。灵探空间的栈道旁，一片狗尾巴花正静静合拢花瓣，做着它飘逸的梦。几只白鹭用长的惊人的腿在浅水里缓慢笃定地走着，每一步都像在丈量着永恒的片刻。他们不关心世事纷扰，不纠结前路归途，只是安然存在在此刻的水、光、空气里，圆满而自足。女儿的一生幸福该是什么形状呢？我曾愚蠢地试图在心里描画，要有一条笔直宽阔的坦途，沿途是鲜花、掌声与永恒的晴日。但湖水教我懂得，幸福或许并非一种抵达的固态，而是一种流淌的映照的状态。如同这湖水，它的幸福不在于拥有晚霞，而在于它能以全部的澄澈去映照晚霞全部的瑰丽。它的深邃不在于抗拒风的搅扰，而在于能迅速将涟漪化为一片细碎的跃动的金光。我要给女儿的不应是一条我预设的航道，而是一汪如这湖水般的生命底色，足够的清澈以明辨善恶美丑，足够的深邃以承载悲喜欢忧，足够的柔软以拥抱生活所有的形状，足够的宁静以在风浪中心自有方寸。风起了，最后的霞光被吹散，沉入山的背面，天空从绚烂归于一片纯净的歌辉，而湖水也随之换上了一袭沉静的黛蓝袍子，只在远处城市的灯火亮起时泛起几点矜持的疏离的倒影。这光景的转换如此自然，如此无碍，没有一丝眷恋，也没有一点仓皇，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转身往回走，来时的挂碍并未消失，但它们沉静了下去，像水中那些安然的水草，不再试图缠绕行舟。我知道明日它们或许还会浮起，但我已见识过那无碍的湖境，那境中有我，有天地，已该有一个不必被我的目光所捆绑，能自由映照属于他自己那一片霞光的女儿。路灯次第亮了起来，在我身后
东湖引入更广大的夜色，吞吐着宇宙无言的呼吸。我走回人间的灯火里，心里仿佛也有一面湖，开始学习如何静静地映照，而不做主张。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事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5月26号，区委一季度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系列会议精神，总结通报今年以来全区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加压奋进，奋力冲刺二季度，决胜全年红，确保十五五稳步开局。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主持会议，点评一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钟怡国、区政协主席陈秀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出席。
4: 陈少熙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开局启示、勇挑大梁、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扎实开展晒实际清单、树三征形象活动，全力推进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攻坚。从曲尺塘片区到温福高铁交城段，再到宁德时代母工厂，展现出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精神状态，克服了重重困难，打赢了一场场硬仗。区委区政府对前一阶段的工作是高度满意、充分认可的。陈少熙要求，必须突出干子当头、精准发力、奋勇争先，全力以赴攻坚二季度工作，要用好三大抓手，根据经济指标支撑。

称表，制定对策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对照重点工作清单，加快推进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聚焦七大行动重点任务，强化统筹调度，协调解决难题，推动各项任务取得更大成效。要办好三件大事，在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方面，统筹推进规划编制、项目建设、名城申报等重点工作；在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方面，聚焦决战决胜六都草莓园基地、景联产业园这两场硬仗，锚定目标任务，总结运用好宁德时代母工厂项目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压紧压实责任，一户一户抓攻坚，一天一天赶进度。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对照相关文件梳理落实情况，做好专项巡查问题整改，推动进窗口走流程活动常态化、制度化。要发力三驾马车，紧盯项目开竣工和谋划储备，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闽超等重要消费契机，充分挖掘利用好产业工人各类人才消费潜力，做热消费市场。同时要重点关注主导产业和传统产业，努力扩大出口，要壮大三大增长点，谋划八加六服务业体系，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扎实做好食养药业制五篇加的文章，发展壮大大健康产业，全面提升蕉城茶产业生态品牌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调整优化大黄鱼产业园后续地块布局，提质增效一茶一鱼。要推进三个统筹，在统筹发展和民生方面，要按时完成消耗兑现民生实事项目，着力推动一批疑难问题实质解决。在统筹发展和生态方面，要扎实推进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要突出防范民间标会信访稳定、海上安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风险。陈少熙强调，全区上下要胸怀大局，站位全局，强化首善之区的责任担当，着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干部队伍，抢抓发展机遇，扎扎实实抓好二季度各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和十五五开好局打牢基础。王云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省委、市委、区委一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全力以赴推动蕉城上半年各项工作目标实现双过半，要抓运行调度，围绕年度目标深挖症结、细化措施，要抓项目攻坚，坚持谋划与招商双向发力，闭环推进全周期建设，多渠道争取更多资金，要抓消费升级，持续放大闽超赛事溢出效应，抓好特色文旅项目培育，紧盯重要节点，落实促销活动，提振市场消费信心，紧扣企业质改数转、科技研发等刚需，壮大科创服务产业规模。要抓好营商环境，属地乡镇行业主管部门要对照政策，充分履行岗位职责，实现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进一步赋能企业发展。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志文通报市委一季度工作会议涉及蕉城滞后情况，并汇报一季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运行情况。5月26号，六都草莓基地安征先指挥部在七都镇六都村开展普法惠民进乡村服务群众零距离民法典主题普法活动。本次活动结合征迁工作实际，把普法宣传和政策服务同步推进。活动中，工作人员现场解读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相关政策，面对面为群众答疑，引导大家依法依规反映诉求。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法治意识，下一步指挥部将依托民法典宣传月，持续开展普法与政策解读，坚持依法阳光征迁，保障项目平稳建设。
5月26号，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内，春林交通安全宣传队合作共建升级活动举行。来自市委老干部局交城区道安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城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宣传队30余名队员共同参与活动。

0: 仪式上，相关领导为新队员颁发聘书，并共同为春林交通安全宣传队标识揭幕，标志着这支特殊的宣传队伍踏上全新征程。随后，交城大队民警现场开展交通安全专题课，结合步行、骑行、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讲解安全常识与避险技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典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为宣传队的正式履职打下基础。
1: 我们打造这支队伍，不仅是只服务老年人，而是想通过老带小、老带重的模式，把安全知识传递给所有市民，让老同志发挥娱乐，带动全社会一同关注交通安全，共建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5月25号下午，交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第六届福宁杯足球嘉年华正式启动。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本次活动紧扣2026年闽超联赛热潮，邀请宁德队球员肖浩、庄家坤进校园，以足球为桥，深化家园社协同育人。活动期间，闽超宁德队球员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分享心得，将奋进精神传递至校园。小球员们精神抖擞，传球射门间尽显朝气。本次联赛将持续3日，设置家长赛、跨班级赛、跨园区赛等多项对决，全面展现交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足球特色课程建设成果。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交城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始终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保教，借力闽超热潮推进家园社协同育人，为幼儿健康成长注入活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孩子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吗？其实孩子打呼噜与睡得香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打呼噜又称打鼾，是一种声学现象，是睡眠时上气道的软组织震动产生的一种声音。它出现的时候可以表明人体存在着明显的上气道病理或生理问题。习惯性的打鼾很常见，据国外的研究统计，儿童约有3%到12%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不良的健康影响。虽然有一些孩子偶尔打鼾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频繁或者持续的打鼾，可能需要评估是否存在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或上气道狭窄的相关情况，比如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以及鼻塞、肥胖、颅面异常、甲状腺功能减退等。所以如果孩子经常的打鼾，或者是有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或情绪问题，建议咨询儿科医生或耳鼻喉科医生，以根据情况进一步的检测或治疗。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大自然的伟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

0: 紧致。回望两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堆积而成的时间之书里。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这本书以青藏高原科考为线索，将艰苦卓绝的科考历程、苍凉壮美的高原奇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和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融为一体，讲述了青藏高原两亿年以来鱼龙、攀鲈、古犀牛、三趾马等等各类生物的演化传奇，呈现了一部令人惊叹的青藏高原生命史诗。主讲人吴飞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博士，山海折叠作者。朱佑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鱼类学家。胡民奇，中国科学报资深记者，青藏科考随队记者。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胡民奇，来了解作为青藏科考的随队记者，他们都做了哪些的工作，还有他眼中的科考队员以及那些珍贵的化石发现。在胡民奇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吴飞翔对他的介绍。
1: 胡民奇老师呢，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2021年，那我们是去刚才8000米的这个西夏巴马峰上面有一个化石点，大概6000米的这个一个化石层。那当时胡老师也跟着我们上山去了。我们高反失温的这个肺水肿的，还有这个受不了的，这个很痛苦。他在上面全程都不仅完成了工作，而且一点基本上高反几乎为零啊，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后面又跟我们跑了219藏北。这地方都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有很多共事的这个经历，所以呢，这就是胡民奇老师跟我们的一个渊源，所以这是一个补充的介绍。
2: 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故事啊，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是在青藏高原这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女孩是不是可以到达？那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大家都非常的没有问题。这个确实倒不是说可能我们身体有多好，可能是女孩可能就是我们的耗氧量确实会好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科考团队当中，平时在这个现实当中，比如说平时工作中接触到好多非常高非常壮的这种男生，对，他可能刚到了那个青藏高原的那几天，他因为耗氧量比较的大，所以他可能高反就是会比较的严重啊。当然我觉得我去到那边因为大家也非常的照顾我，所以我其实是很难像这个科考队员真正的科研人员一样，就是那么高强度的去完成工作。我觉得我到了那里，我见到了他们工作的场景，我回来之后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我要完成的事。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吴老师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和在野外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完成一件这个科考任务的时候，首先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们知道吗？就我们去到那里，什么是最重要的？挖化石是最重要的，是吗？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吧？
3: 没错。
2: 那我其实告诉大家，在那里首先你能安全的生存生活下来，你才能够进行你的下一步的工作。所以这个吴老师包括他的这个生死之交好朋友，就是原来的那个版纳植物园，现在在那个成都理工的苏涛老师，就是他们是整个科考队的这个大管家、大当家。就是我们到了那里，首先他们要考虑我们的车队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化石地点，因为这个路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我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限车啊，两辆车都限定去了，然后大晚上的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然后就两位老师就得带着我们去这个方圆几公里之内去找有没有就是这个牧民家，我们可以去这个借宿。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找到了那个平措啊，这个藏医的这个家里面。后来这个家就基本上对成为他们协德那个挖化石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是一个怎么到了那里，然后还要解决住宿的这个问题，然后还要解决这个吃的问题，还要解决比如说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这个生病了怎么办？这个药品我们要准备哪些这个补给？所以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这些工作都要这些科研人员来完成，所以他们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些故事其实都在这本这个《山海折叠》里面有一个章节，这个科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就这里有详细的这个记录，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可能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吴老师刚才说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到了6000米的这个西夏邦马峰。然后我后来回过头来这个想，我觉得我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些科学家他们虽然在这个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但是这个高度恐怕也是就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讲，好像最早的时候是一次科考的时候，当时刘东升先生他们带队，他们是地质考察的那个小组，然后差不多到了这个60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当时他们找到了一块化石，是高山砾。这块化石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因为这片化石的出现，就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通过这个古植物能够来对量化这个古高层。所以当时这个版纳植物园的苏涛老师还有这个周振坤老师，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当时一次科考的时候条件有限嘛，这个化石就是它具体的那个层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的当时那个层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都是缺乏记录的。所以当时版纳植物园的两位老师就是希望有机会再借这个二次科考，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机会，看能不能我们再能够到达就是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科学家去过的那个位置去找这个化石。然后也是因为有了二次青藏科考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持，所以2021年的时候大家就出发了。然后我也有幸就是跟就是几位老师一块去，那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过去的那个科考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队里面还有两位这个西藏登山队的教练他们都是登顶过珠峰，还有登顶过西夏邦马峰。西夏邦马峰在这个藏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天气多变，然后环境恶劣。据说是几座这个超过8000米的山峰当中，天气变化就是最剧烈的一个山峰，所以其实危险因素还挺多的。但即便是这样，就是在吴老师和苏老师的带领之下，差不多我们有小20个人吧，还有倪喜军老师。倪喜军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科学家有多么的拼。就倪喜军老师他是在国科大上完课之后就赶到了那个定日，对，连夜到了那个定日线，就直接到了4600米的这个高度，然后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对，先去了5600米的这个大本营。所以就是这么拼。倪喜军老师也是老青藏了，他差不多跑了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就是第二天又跟着我们到差不多5900的那个位置，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身体就非常不好。对，当天晚上就是凌晨2-3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倪喜军老师就一直咳嗽嘛，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有那个肺水肿的这个前兆。第二天也是考虑到天气变化的原因，就是赶紧就下撤回来。对。
1: 你的话是每次去一次西藏就会写一篇那个爆款的文章。
0: 但是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就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你会发现我回来写的那些文章跟我平常写的文章不一样。平常可能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解释，哎，这个新发现的这个成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科研论文里面的一个解释，我们通过科普化的一个表述来告诉大家。但是我去的这个3次的这个青藏科考回来之后，其实写的都是那些科考的记录。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怎么样去克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体现这个科学家精神。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跟真实的世界和环境去产生关联的时候，你的感官就打开了。我经常觉得就是到了高原上面，你的头脑的反应变慢了，但是你的各个感官全部都打开了，你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你的痛苦你的快乐都是极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有机会，就今天你们是看到了书本上很多的这个文字，很好看的这个图片，就希望将来你们有一天就真正能够踏足这个地方，你们的感受会是不一样。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过后继续收听第二时段。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两亿多年前，今天喜马拉雅山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鱼龙是那个时代的海洋霸主，喜马拉雅鱼龙就是其中一员。1966年，我国科学家在西藏聂拉木县土龙村附近发现了喜马拉雅鱼龙的化石，成为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而在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飞翔等人在时隔57年后又在昔日的鱼龙化石产地发现了新的化石。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欢迎继续收听。每年的六七月份是青藏旅游的高峰期，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吴飞翔就谈到了希望和大家在青藏高原上不期而遇。作为普通的游客，肯定不能够前往一些无人区，在普通人能够到达的区域内，有没有可能和化石不期而遇呢？有没有可能遇到这些青藏科考队员呢？能不能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点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吴飞翔的介绍。
2: 首先是现在青藏高原的像基础建设，机场和这个公路哈、啊，那比十年前、20年前要好得多。包括去藏北，是去无人区。我们有这个交通好了之后，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我们后勤的补给，那比以前要好得多。比如说我们要走219哈，翻过昆仑山过来到阿里，那么再到日喀则，这条线呢实际上在半天之内都会有城镇或者城市，那么这些地方就能保证我们如果去某些地点，包括我们的化石地点，能够有安全的这种保障。那至于说这个在旅游路线上面能够穿过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化石经典的化石地点，刚才说了，那么几乎所有的大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318、219这个青藏线，其实都穿过我们的一些化石地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顺着这个大的交通线去找盆地、找化石地点的。那么举几个例子。219，那咱们从天山翻过昆仑山到西藏这个地方，就到了天山阿里，对吧？那么阿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在，就在扎达土

0: 那么扎斗土陵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名胜的这个地方，就是古格王朝的一个遗址所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整个地表这个形态就是一个土陵啊，这是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土陵。这个土陵呢，实际上也是500万年前、400万年前一个湖泊的一个湖底的这种沉积。那么后来隆升了之后，被河流切出来很多这个土陵，这种塔陵一样的这种地貌啊。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化石，包括披毛犀的祖先、北极狐的祖先、雪豹的这个祖先。所以那个地方是冰期哺乳动物的一个故乡，它的一个起源、一个摇篮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我们从219在扎达土陵停留的时候，在观景台这个地方往下面看的时候，大家可能能看到很多这个土堆，这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化石产出的这个地方。所以不管能不能走到下面这个土陵里面去，至少大家看完这个书或者是看完这个讲座之后，其实是眼睛里面前应该可能有一个幻象，就是在500万年前，在这个土陵这个地方，那是有很多犀牛啊、雪豹啊、猎狗啊，这个北极狐的祖先在这个地方在奔跑在生活。那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如果往东边走，走到日喀则，咱们快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景点，在附近去有一个地点叫拉孜，那么当时那个地方是产藏刀，这个地方藏刀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石地点叫柳区。这个柳区呢，这个里面是主要是植物的这个化石，那是5700万年，大概6000万年前的一片热带季风雨林的这么一个化石产地，有棕榈、有羊蹄甲、有这个蕨类的这个植物，而且都在路边。这个地点是一个植物的化石地点。那再往东边走到冈嘎了，就是在定日机场，南北都有化石地点。那南边一点就是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地点。如果大家沿着318去这个樟木口岸，就刚才这个鱼龙这个地点，那个过了那个山口往下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土龙村那个地方，就是有喜马拉雅鱼龙这个化石的这个层位。而且除了鱼龙之外，还有很多这个菊石，就是鹦鹉螺的这种化石。青藏线又是另外一个往北去了，那穿过柴达木盆地，那是大片大片的这个，比如说火星基地，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化石。当然再往下走是这种没有路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容易迷路。但是呢，穿过这个地方，这个交通干线穿过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一个化石产区。那么再往唐古拉山岸，又有昆仑山口，这也是产猎豹、这个猎斧鱼的一个化石产地。那么再往南边走，就到了色林错，到了纳布错那个地方，就是刚才棕榈树啊、攀鲈啊、犀牛啊那些地方，这个化石产地。所以总的来讲，还有318穿过这个川藏线，走横断山到芒康、到昌都这个地方，就产恐龙这个地点了。所以不管是东南西北这些地方，交通干道穿过这个地方，都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探明的化石地点。所以下次大家这个设计路线的时候，不妨去找找这个地标。那么车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看看脚下，除了拍这个雪山圣湖的一些照片之外啊，你也不妨看一看这个脚下，运气好的话，还真有可能够找到这个化石。
1: 主讲人吴飞翔除了是《山海折叠》这本书的作者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在这本书当中的大部分的古生物的插图、复原图都是吴飞翔亲手绘制的。在吴飞翔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慷慨的高原给予人们的馈赠，不仅有触目可及的雪山圣湖，还有曾经在此繁衍生息但已湮灭于久远时空的无数生灵。他们虽不曾与我们为邻，却将身形化于石中，留下曾经的印记，并通过传承与演化汇入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河，随之流淌至今。另外，他还绘制了一幅青藏高原史前宝藏图，在这本书的内封当中呢，就是他在书中提到的绝大多数的青藏高原的化石点。想要前往西藏旅游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线路参考。去西藏是很多朋友的梦想，很多朋友都希望实现这个梦想。不过青藏高原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到这里去需要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呢？对身体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如果出现了高原反应，该如何顺利度过呢？下一次节目当中三位主讲人为大家做介绍。正在播出

0: 今天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大做强实用军特色产业链，打造现代军业产业高地。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古田台报道。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产业先行，以科技创新和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将一朵小银耳做成富民大产业，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走进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菇房，这里与传统菇农靠天吃饭的景象截然不同，温、湿、光、气均由智能系统精准调控，一朵朵银耳长势喜人，菇棚外的智能控制系统如同数字大脑，让原本一年只能种植两季的银耳实现了天天采收、周年生产。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银耳种植生产厂长王振全：
4: 有了这个智能菇房，温度、湿度的二氧化碳都自动调节，然后我一个人管理100多斤是没问题的。
3: 一产做精，二产做强，盛农公司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银耳精深加工。车间内多条大型冻干设备线高速运转，新鲜银耳经过清洗、剪花、炖煮、冷冻干燥等工序，化身为方便及时的鲜炖银耳、冻干银耳、本草银耳系列产品。鲜银耳保鲜期短的难题解决了，产品附加值也提升了数倍。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巧：
5: 现在全力开发我们的银耳深加工产品，采用寒天 FD 冻干技术做成了冻干即食银耳羹，低温真空干燥脱水锁鲜之后，只要开水冲泡直接搅拌就可以喝了。
3: 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古田军业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政府部门积极牵线搭桥，让企业的需求与科研团队的技术精准对接，先后培育出秀银、福银、闽珍等新品种，以及福建省首个食用菌航天新品种航天108，在种源技术上实现了新的突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科研人员张海洋：
6: 我们主要是一些优质新品种的选育，一些新品种的开发与应用，然后还有一些栽培技术的新工艺的去一些针对性的做一些研究嘛。然后一个是提高它的产量了，提升它的品质了。针对于二产的话，也有定向选育一些适合于二产加工的，比如说银耳多糖含量高的这种，就比较适合银耳的多糖提取的，以提升它一产的产值，赋能新质生产力。
3: 古田县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按照县域工厂化理念，对菌种生产、加工到销售进行全链条精细化分工，并通过建设菌种科技园、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菌菇带等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产业布局整合形成三加 N 产业矩阵，三大工业园加多个加工点入驻企业156家，年产值近100亿元，拓展出冻干即食、多糖提取等40多个新产品系列，相继获得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等国字号荣誉。2025年，古田食用菌产业链总产值达315亿元，古田银耳品牌价值连续3年居中国食药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总榜第二。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平：
7: 我们持续以四链融合为抓手，深化正产学研院一体，不仅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更要当好红娘，对接金融、人才和市场资源。我们的目标是把古田从产业大县建成产业强县，通过做大做强食用菌这条特色产业链，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持续走好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8号，五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及市政协在家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组织开展集体学习，邀请市委党校统战理论与文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维做专题辅导讲座。讲座以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为主题，紧密结合摆脱贫困核心要义，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正德与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渊源与内在逻辑，梳理文化根脉，剖析现实问题，为与会人员打好政绩观三问提供了思路借鉴。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摆脱贫困思想伟力，牢记嘱托，坚守初心，厚植为民情怀，坚持科学谋划，务实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凝聚共识、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全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履职答卷。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3: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福安台陈宇杰报道。5月28号晚，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省内外戏曲名家、艺术团体、各界嘉宾与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赏戏剧之美，共品文化之韵。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一级调研员陈俊，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兵，市领导叶奇发、何碧良等出席活动。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是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当晚的名家名段演唱会好戏连台，省内外戏曲名家携手年轻新秀与天下第一团共同参演，汇聚京剧、昆曲、粤剧、评剧、闽剧、评角戏等南北剧种精华，国粹雅韵与地方珍稀剧种同台绽放，尽显中华戏曲魅力。福安市评角戏艺术传承中心团长袁石明：
9: 各个剧种体现出来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一直在挖掘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评讲戏，让他们传承，让他们喜欢上评讲戏。
3: 戏曲爱好者吴秀凤：
10: 能在福安家门口看到这么多高水平的戏曲名家演出，我真的特别的激动。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好好守护这份传统。
3: 此次闽东之光戏剧季为首次举办，以弘扬闽东之光、戏剧赴美生活为主题，将推出戏剧福安全国经典戏曲名家名剧展演， 戏在闽东宁德传统戏曲展演、戏传闽东实景空间戏曲展演、戏游闽东票根联动和汇报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晨耿：
11: 通过这次闽东之光戏剧季的契机，我们一方面推动省里专业院团和咱们本地院团结对帮扶，请名家收徒传艺，培养本土戏曲人才；另一方面把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闽剧、粤剧等宁德特色戏曲在全市巡演，把戏曲和旅游结合，打造文旅新玩法，让闽东戏曲真正成为咱们宁德的特色文化名片。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8号，市属国企党建暨国有企业贯通组织形式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兰康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党建引领十大专项和深化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国有企业贯通组织形式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市属国企改革发展。要牢牢把握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强企，在思想教育、组织架构、决策执行、队伍力量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集团党委工作力量、工作机制向下延伸，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齐头并进。要加强组织领导，立足实际，把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抓扎实，凝聚抓国企党建工作合力。要把握实质，压紧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突出实效，优化党建工作载体，以服务中心工作、提升企业效益、提振党员职工精气神的实际成效检验国企党建工作成色，不断提升市属国企竞争力。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调研宁德市陆港联运中心及市公交公司党建工作开展情况。本台记者陈国新、陈威宇报道，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减少和遏制因二三轮车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连日来，我市交警部门在中心城区开展夜间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28号晚，在市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区、夜市等重点路段，交警部门采取定点严查的方式，重点查处二三轮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逆行、非法改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坚持教罚并举，对轻微违法现场警示教育，对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切实形成严管严控的整治氛围。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东桥大队副大队长邱道龙：
12: 夜间行车视线较差，二三轮车违法骑行风险极高，我们持续开展夜间整治，严查各类交通违法，同时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骑行。
8: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大做强实用军特色产业链，打造现代军业产业高地。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随着近年来玉器收藏的不断升温，玉石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小学生，哎，都投入到了挖玉采玉的大潮当中。在玉石这种高曝光率的影响下，有投资理念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呢？玉器收藏的价值所在，了解玉石文化呢，已经成为了收藏初期最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样的玉石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通过鉴玉专家的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玉石的收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曾经收藏一块啊黑漆古古玉。这块黑漆古月冠饰啊，1998年的夏天，王敬之曾经拿给南京博物院的古玉专家殷志强先生鉴定。他认为啊是出土很久的良渚玉器，材料呢是地方玉。这块古玉的故事呢可是真不一般。这块古玉什么样呢？咱们呀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故事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6: 清末民初的古玉专家刘大同在《古玉变》中特别讲到水银沁，他认为水银沁有殉葬水银和地中水银之分。如果整个玉器都是黑的，那是殉葬水银所沁；如果沁成一丝丝的牛毛纹状，那是地中水银所沁。整体皆黑的以夏商周三代之物为多。他说水银沁有一器而全体皆黑者，有一器而半身皆黑者，三代之物为最多，秦汉次之，两晋以后即不多见矣。在他看来，只有年代久远才能形成整体黑漆骨的古玉。他同时又说，三代古玉入土年久，水银结成大片或大块，干老异常，非配置数十年不能透出青光，一经盘出则黑如漆，明如镜，其耐人寻味，多有不可思议之处。王敬之这块黑漆骨古玉正是整体皆黑的，而黑如漆，明如镜，看来它已经是被人盘完了数十百年的熟坑。不过它并不是那种一麻色的黑，在它身上黑的底子上透着点点的红，

0: 露出隐隐的灰，还有根须般的沁痕，可以看出沁色的走向。更主要的是，它还开了一小块窗，露出原来的玉地。开窗见地是购买出土古玉的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购买。如果是满沁，整体一种颜色，那就要小心一点了。王敬之这块黑漆骨古玉是开窗见地的古玉，它身上主要有三种沁色，在古玉中被人称作三光照耀，是一种不多见的沁色。在那么多淘宝者的搜索下，竟然等着王敬之把它领回来，没有缘分能办得到吗？从沁色上，王敬之知道它是水银沁，是黑漆骨，是三光照耀，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器型不知道。有一天呢，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学书突然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告诉王敬之，说王敬之的黑漆骨古玉名叫月冠氏，在良渚玉器中可以找出典故。王敬之放下电话，急忙去翻阅良渚文化玉器，果然看到了两只月冠氏，样子和他的黑漆骨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纹饰，而自己这只是素面，人家这个是地方玉，而他这只好像是和田玉。台湾著名古玉鉴赏家李耕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讲古玉的形变，指出古玉有四变，即质变、沁变、盘变、形变。所谓质变是玉质变了，沁变是玉色变了，盘变是沁色变了，形变是形状变了。讲古玉形变，这是一个新的论点。玉的韧性是不足以产生变形的，如果遇到外力，它将会断裂，但是如果它变形了，则可能是在地下的潮湿与恒温的环境中由压力造成的弯曲。王敬之的黑漆骨月冠氏就是变形的，除了变形还有沁变，那么是不是显得更为难得？那么也证明了它确是古玉无疑。有一个朋友对王敬之说，你戴上这块玉产生了幻觉，说明你镇不住它，今后最好还是不要佩戴，转让给别人算了。王敬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瘸胳膊断腿啊。他是自己的保护神，又怎么能把保护神送人呢？但是从那时起，王敬之没有再佩戴这只古玉，只是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它黑如漆明如镜，黑白红三光照耀的品味。大多数时间他是静静地躺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的座下，分享着供菩萨的香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玉器鉴定专家，王景之先生啊，曾经给有这方面投资打算的人一些建议。简单来说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称为形而上，主要指文化层面的。拿到一块玉，首先要了解它的年代呀，以及在那个年代玉的特点呀，从而初步做出判断，然后再看玉的材质、器型、纹饰、雕工、沁色等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可以统称为形而下，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所谓沁色呀，是指在地下长时间的埋藏，受化学物质的影响，玉器本身产生各种色彩的变化。当然了，很多搞收藏的人啊都知道，很多时候呢也需要一些缘分。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王景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叫做有缘玉师去复还。
3: 最近读《文物天地》杂志，看到了上昆仑山寻找和田玉的文章，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盛产白子玉的真正源头——汉尼拉克河源头的白玉原生矿。矿床是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冰川覆盖的山体。阿格居改冰舍以下的冰器型玉矿由冰川剥蚀原生玉矿，并向下携带形成，目前还没开采埋在冰器物中的部分，而找玉人捡拾的也只是冰盖下的流水冲洗暴露在表层的玉粒，而这种方法采集的白玉每年也就是200-300公斤。文章还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末，知白子玉的价格飙升，一公斤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乃至十数万人民币，羊脂玉资料雕琢的玉件价格惊人，自不必说，即便是用新开采的阿拉玛斯山产的羊脂白玉雕成的玉镯，一只也要人民币15000元。读到这段文字，王景之不由得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羊脂白玉诗，摩挲再三，浮想联翩。因为这只羊脂白玉诗曾经有着转让给别人之后又回到他身边的特殊经历。王景之得到这块玉是在浙江省收藏协会刚成立不久，协会分配任务，由大家分头物色，吸收民间真正有收藏品位和收藏档次的收藏家入会。王景之作为第一届理事，自然责无旁贷。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介绍了70多岁的老收藏家罗英斌先生加入了协会。罗先生很高兴，因为那时入会手续还比较严格，入会的要求还比较高，不像后来的阿猫阿狗谁交钱都能入会，弄得摆地摊的人几乎多半是收藏协会会员。罗先生一高兴啊，由大厨里拿出了一只圆圆的糖果盒，里边全是玉，他说你喜欢哪一块让给你。王景之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只羊脂白玉狮。罗先生笑着说，行，你眼光不错。那么平心而论，这只羊脂白玉狮并不是十分的白，它微微地透着有点黄气，但极其油润。台湾的古玉鉴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将羊脂白玉原先的3级9等分类法统分为3级，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从图片上看，1级羊脂白玉和3级羊脂白玉是有不小的差距， 和书上的图相比，王敬之的羊脂白玉诗比二级略逊，但算作三级恐怕又有点委屈。这只玉狮有一只手握起来那么大，在古玩圈子里称为混件，因为它既可以把玩又可以摆放陈设。这只白玉狮，王敬之经常把它挂在腰间，直到要挂需用人气时时养护的古玉时才存放在锦盒里。有一次，有位朋友想拿自己的几块白玉和王敬之收藏的白玉比一比高低，大家讲好了时间，头一天王敬之就把这只玉狮子从银行保险箱里取了回来。巧得很，就在这时，家住绍兴的一位朋友因参加杭州的拍卖会顺道来访，他也是个玉器收藏爱好者，刚刚在入迷的阶段，他看到这只玉狮和另一块荔枝种的松竹梅玉挂件非常的喜欢，一定要让王敬之转让给他一件。王敬之一听说这可不行，因为松竹梅挂件他已经答应送给一个商学院的朋友，而玉狮目前还不想转让。这个朋友坚持要这个东西，他的太太也从旁助阵。王敬之这人呢，脸皮薄，被这对夫妻纠缠不过，只好跟他们说明天再议，因为自己马上要去斗宝。绍兴这位朋友显得很有诚意，他特意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到他这个样子，王敬之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这只玉狮跟随自己已经五年了，一旦离去还真有点舍不得，但看到对方如此喜爱，也就同意了，只在原价上加了几百块钱的利息，不算买卖，只算转让。其实从五年来人们收入增加上讲，他是捡便宜的，所以这位高兴得不得了。而这一夜，他和他的太太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怅惘之中。在这之后的十天左右，绍兴这位朋友还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并要自己帮忙买一点白玉。王敬之满口答应，可谁知道又没过了几天，这朋友又打电话来说，托王敬之买的白玉不要了，而且那只羊脂白玉狮他也不要了。王敬之听了立刻回答，请你送回来，千万不要给别人。王敬之的太太得到这个消息也是一脸的兴奋，他说自己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现在好了，咱们的狮子要回家了。几天以后，这位朋友带着他的太太一起来到了王敬之的家中，把这狮子就给献出来了。王敬之的太太赶紧把它藏到自己的卧室里，王敬之也把帮这位朋友买的一块白玉及多余的钱交给了他，跟着就问他为什么又不喜欢了呢。这个朋友说呀，别人鉴定后说这不是清代的，是清代的要好几万，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呢？王敬之说，这只狮子确实是清代的，但是自己并没按清代的价钱转让给你。你想啊，现在羊脂玉籽料的价格已是80元一克，这块玉如果是60克，光材料就是4800元，还不算雕工，新加工的羊脂玉这种价钱你根本拿不到。倒是老玉因为收购的成本有高低，相反还能买到便宜点的。王敬之开玩笑说，看来这只狮子跟你没缘分，它和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呢。而且我这个家里的宝贝多呀，狮子在我这儿也感到热闹，所以它一定要回到我这儿。后来啊，他给王敬之看了那位重伤玉狮的鉴定家高价卖给他的几块古玉，却无一例外全都是假货。 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幸亏对方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如果他提出用他的古玉换自己的玉狮，那王敬之就再也见不到这只玉狮了。
2: 得了，听过了这个故事，咱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信哲就读的大学经常会唱一些赞美诗，有时候校方也会组织一些歌唱比赛。有一天张信哲上台一唱，台下的评委都惊呆了，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声音条件非常好，简直就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空灵。参加完比赛之后，评委就立即将他推荐给了滚石唱片公司，这样他就慢慢出道了。

在我心里，我始终相信艰难困苦都只是暂时的，哪怕生活糟糕透了，也绝对不能丢掉希望，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还要继续生活，心向美好，就一定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

被人理解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自己蜷缩在看不见光的地方，而他提着灯来找你，对你说，我可以坐你旁边吗？但愿我们都是提灯者，照亮彼此黑暗的角落。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一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

0: 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三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是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抢收一片抢收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

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

0: 23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

0: 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
6: 谢谢助
5: 理。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

0: 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
10: 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1: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2: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4: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5: 不给槽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6: 你槽搁那都免力的呢。
14: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4: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5: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4: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这种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这完了。
1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5: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5: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 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举办，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赵龙主持，
2: 彭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2000多家参展单位、50多个特色展团汇聚荣成，这是该博览会连续第3年在我省举办。博览会上精品荟萃，12万多件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在这里集中展出，瓷器、雕刻、漆器、藤铁、织绣、珠宝首饰等各门类工艺作品匠心独具，美轮美奂，令前来参观的市民不时驻足，连声赞叹。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崇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来到博览会会场，先后查看了福建工美展销馆、港澳台工美展销馆、智慧工美专区、我省部分地市展团、部分省区展团和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精品展示区，与工艺美术创作者深入探讨交流。周祖义表示，工艺美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为我们发展工艺美术产业指明了方向。福建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技艺精湛，近年来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要坚持保护传承、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强对优秀传统工艺技艺的挖掘传承，推动科技赋能传统工艺，加强品牌建设推广，培育更多能工巧匠，促进工艺美术与文旅等融合发展，加快产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是我国工艺美术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聚焦当代工艺美术精品创作、技术革新、产业协同，将举办中国工美产业发展论坛、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非遗互动体验、

0: 博览会精品福州展台等活动，并首次设置港澳台工美展销馆，助力民港澳台文化交融与协同发展。本届博览会上，福建展团参展单位有425家，展区面积超1.4万平方米，为历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10多个传统门类。省领导吴学林、姜尔雄一同参观。
1: 本台消息，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15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进行集中学习研讨，研究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15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与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准确把握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统筹好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部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马上就办、求真务实、同向发力，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整戈待旦的警觉，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盯紧盯牢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全面巡查排险，强化应急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发挥福建对美民间交往优势，办好古岭园等活动，拓展经贸、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用好厦门金砖创新基地和投洽会、中俄博览会等平台载体，深化与俄罗斯地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八闽特色的社科强省。
0: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听取省政协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下一阶段学习教育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厚度的研究成果，引导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在寻迹溯源中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激发履职动力。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紧扣目标要求，及时开展回头看，坚决纠治政治观偏差问题。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教育与年度重点协商调研、为闽协商、为民服务3项活动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将创先提能要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本台消息，25号到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来闽。

0: 围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命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福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泉州市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到福州、莆田、泉州、厦门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对近年来福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肖姐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希望福建继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不断展现新作为，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肖杰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持续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不断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继续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积极发挥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与时俱进制定和修改完善法律法规，统筹运用多种法定监督方式，推动解决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夯实各项工作的民意基础，不断凝聚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智慧和力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余春生、委员王黎明、蔡玲，全国人大代表潘岳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谭云坤等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消息，26号到2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泉州市德化县南安市调研，并征求对政法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在德化县陶瓷企业南安市成功法商中心，石濠勇强调，要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扎实推进法商融合发展，进一步优化法律服务生态，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石濠勇深入公安机关综治中心调研，在南安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突出依法实质化解，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期间，石濠勇还到德化县上永镇后板村调研，详细了解联系点党支部工作情况。
0: 本台消息，5月26号到29号，全国政协委员、科教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率视察团来闽，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视察，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座谈会。曹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根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福建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在构建企业出题、科研答题的科技攻关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视察团将认真总结福建的实践经验，为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言献策。在闽期间，视察团先后前往泉州、福州、宁德等地，深入了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
1: 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四十载携手向未来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全国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各界人士参加了当天的活动。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2: 与会人员参观了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文化长廊的检爱四十载携手向未来主题展。在座谈环节，东山县检察院退休检察官林立生、福州市检察院检察官任慧、漳浦县检察院检察官黄家文、永安市检察院检察官邓清华、莆田历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洲分别立足日常办案实践，就未检工作交流分享实际经验。福州市检察院检察官任慧：
3: 山里留守困境中的孩子更需要普及法律知识，为此

0: 我们打造神奇巴士，把巴士开进偏远山村、桥校与留守儿童之家，用游戏、动画、情景剧代替刻板讲台，让法律成为守护孩子的铠甲。
1: 漳浦县检察院检察官黄家文，
2: 在一起涉黑案中，26名少年涉案其中，案子办结了，但我们认为少年的人生还是需要再多拉一把，多扶一程。于是我们推出了归航计划，联动8个部门，集结21个乡镇400多名志愿者，建成了6处校企帮教基地。
1: 永安市检察院检察官邓清华，
3: 一个9岁的孩子被父母暴力管教，不幸死亡，报警的是接诊医生。于是我们会同卫健局在全省率先将春雷安全员队伍扩编至医疗系统，激活医疗系统的前哨力量。队伍成立以来，已收到报告侵害线索7条，其中5起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
1: 当天还有多个卫检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5: 28号，厦门石政储能科技研究院正式启动。这个研究院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将进一步完善厦门新能源产业版图，补齐从研发到实证的关键一环。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6: 据介绍，实证储能就是在实验室里创造极端电网波动、超高温、超低温，甚至起火爆炸等极端场景，全面检测储能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此，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建设了5大创新实验室，其中电网并网实验室配备了全球最大的100兆伏安电网模拟器，可以同时给10多台大型储能集装箱做测试。高压安全实验室能在500千伏的极端高压环境下追踪设备起火爆炸的真正原因。电磁兼容实验室则是全球唯一能容纳40尺集装箱在真实工况下测试的专业设施。也就是说，这里将成为储能设备的综合医院，不仅能全面体检，还能就地治疗，当场改进。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院长陈晓波，
7: 在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失效，我们的研发人员可以在这里就地改造，迭代它的产品，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可能会从现在的几年一款、1-2年一款产品，很快的缩短到大概几个月。
6: 目前储能已从配套角色升级为电力系统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但行业面临安全标准建设滞后于产业发展等问题。为此，研究院与 TUV、 莱茵、 CSA 等全球主流认证机构展开合作，未来将持续向全行业开放，输出整站级的实证标准。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院长陈晓波，
7: 建立储能安全与可靠性的这样的一些检测方法和标准，是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将来的一个产出的成果。我们会积极的推动一些国内的标准转变成国际标准，能够加速我们的储能系统、储能电站在海外快速的商业化运行。
4: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8: 今天闽超常规赛第6轮5场对决将在南平、三明、龙岩、平潭和宁德同步进行。闽超5轮战罢，宁德队4胜1平，积13分，暂时排名第2。随着宁德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灯光升级改造工程的顺利完成，宁德队也将在今天迎来主场的首场夜战。目前全队正在积极适应新的场地条件。请听宁德台记者陈宇、陈威宇的报道。
9: 夜幕降临，宁德市体育中心焕然一新的灯光系统适时启动。本次升级改造采用了最新的 LED 照明技术，不仅照度大幅提升，还能有效减少眩光。为了备战本周六的首场夜战，球队近期特意安排了晚间训练，从传接球到射门，每一个环节都力求适应新的视觉环境。闽超宁德队队员叶军灿：
10: 我们在夜场训练，所以说适应了一下夜场的场地还有灯光，目前来讲还是不错的。在面对一些高空球的时候，它会与白天有所不同，所以这是需要值得注意的点。
9: 按照目前积分排名，宁德队在周六的比赛当中取得胜利，就可以锁定前5，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为此，宁德全队也是做好充足准备，应对这场宁德足球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夜战。闽超宁德队队员苏俊宇：
11: 周末主场对阵莆田的话，我们球队肯定是希望能拿下3分的，把主动权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嘛。
9: 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12: 我们还是一样的，总结上一场比赛，分析下一场比赛。就是我也不希望给球员太多的压力，希望他们能正常的发挥，把教练组平时练。

0: 的东西，把咱们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结果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有。
1: 下面请听简讯。6月12号到14号，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将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登场。本届展会首设双会场，总规模达10万平方米，再创新高，将持续擦亮福州水产贸易名片。
2: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聚焦我省控烟现状，形势依旧严峻。2024年，我省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达23.2%，距离2030年控制在20%以内的目标仍有差距。我省中学生吸烟率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市吸烟率达14.6%，高出全国均值0.9个百分点。
1: 第9批在融就业创业台胞公共租赁住房自开放申请以来，共有26户台胞家庭申请并成为配租选房对象。
2: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陈雪玲，主播诸葛、丁杰。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
3: 文化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6: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5: 欢迎收听 FM 101.7，
6: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大做强食用菌特色产业链，打造现代菌业产业高地；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古田台报道。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产业先行，以科技创新和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将一朵小银耳做成富民大产业，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走进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菇房，这里与传统菇农靠天吃饭的景象截然不同，温、湿、光、气均由智能系统精准调控，一朵朵银耳长势喜人，菇棚外的智能控制系统如同数字大脑，让原本一年只能种植2季的银耳实现了天天采收、周年生产。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银耳种植生产厂长王振全：
8: 有了这个智能菇房，温度、湿度的二氧化碳都自动调节，然后我一个人管理100多斤是没问题的。
7: 一产做精，二产做强，盛农公司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银耳精深加工。车间内多条大型冻干设备线高速运转，新鲜银耳经过清洗、剪花、炖煮、冷冻干燥等工序，化身为方便及时的鲜炖银耳、冻干银耳、本草银耳系列产品。鲜银耳保鲜期短的难题解决了，产品附加值也提升了数倍。宁德盛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巧：
9: 现在全力开发我们的银耳深加工产品，采用寒天 FD 冻干技术做成了冻干即食银耳羹，低温真空干燥脱水锁鲜之后，只要开水冲泡直接搅拌就可以喝了。
7: 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等科研平台，政府部门积极牵线搭桥，让企业的需求与科研团队的技术精准对接，先后培育出秀银、福银、闽珍等新品种， 以及福建省首个实用军航天新品种航天108，在种源技术上实现了新的突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科研人员张海洋：
10: 我们主要是一些优质新品种的选育，一些新品种的开发与应用，然后还有一些栽培技术的新工艺的去一些针对性的做一些研究嘛。然后一个是提高它的产量咯，提升它的品质咯，针对于二产的话也有定向选育一些适合于二产加工的，比如说银耳多糖含量高的这种就比较适合银耳的多糖提取着，以提升它一产的产值，赋能新质生产力。
7: 古田县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按照县域工厂化理念，对菌种生产、加工到销售进行全链条精细化分工，并通过建设菌种科技园、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菌菇带等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产业布局整合形成三加 N 产业矩阵，三大工业园加多个加工点入驻企业156家，年产值近100亿元，拓展出冻干即食、多糖提取等40多个新产品系列，相继获得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单位、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等国字号荣誉。2025年，古田食用菌产业链总产值达315亿元，古田银耳品牌价值连续3年居中国食药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总榜第二。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郑平：
11: 我们持续以四链融合为抓手，深化正产学研院一体，不仅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更要当好红娘，对接金融、人才和市场资源。我们的目标是把古田从产业大县建成产业强县，通过做大做强食用菌这条特色产业链，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持续走好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1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5月28号，五届市政协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及市政协在家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组织开展集体学习，邀请市委党校统战理论与文化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维做专题辅导讲座。讲座以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为主题，紧密结合摆脱贫困核心要义，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正德与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渊源与内在逻辑，梳理文化根脉，剖析现实问题，为与会人员打好政绩观三问提供了思路借鉴。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摆脱贫困思想伪立，牢记嘱托，坚守初心，厚植为民情怀，坚持科学谋划，务实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凝聚共识、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全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履职答卷。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7: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福安台陈宇杰报道。5月28号晚，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在福安大剧院举行。省内外戏曲名家、艺术团体、各界嘉宾与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赏戏剧之美，共品文化之韵。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一级调研员陈俊，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兵，市领导叶奇发、何碧良等出席活动。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是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当晚的名家名段演唱会好戏连台， 省内外戏曲名家携手年轻新秀与天下第一团共同参演，汇聚京剧、昆曲、粤剧、评剧、闽剧、评角戏等南北剧种精华，国粹雅韵与地方珍稀剧种同台绽放，尽显中华戏曲魅力。福安市评角戏艺术传承中心团长袁石明：
13: 各个剧种体现出来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一直在挖掘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评角戏，让他们传承，让他们喜欢上评角戏。
7: 戏曲爱好者吴秀凤：
14: 能在福安家门口看到这么多高水平的戏曲名家演出，我真的特别的激动。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好好守护这份传统。
7: 此次闽东之光戏剧季为首次举办，以弘扬闽东之光戏剧赴美生活为主题，将推出戏剧福安全国经典戏曲名家名剧展演、戏在闽东宁德传统戏曲展演、戏传闽东实景空间戏曲展演、戏游闽东票根联动和汇报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晨耿：
15: 通过这次闽东之光戏剧季的契机，我们一方面推动省里专业院团和咱们本地院团结对帮扶，请名家收徒传艺，培养本土戏曲人才；另一方面把寿宁北路戏、福安评奖戏、闽剧、粤剧等宁德特色戏曲在全市巡演，把戏曲和旅游结合，打造文旅新玩法，让闽东戏曲真正成为咱们宁德的特色文化名片。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28号，市属国企党建暨国有企业贯通组织形式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兰康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党建引领十大专项和深化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国有企业贯通组织形式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市属国企改革发展。要牢牢把握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强企，在思想教育、组织架构、决策执行、队伍力量、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集团党委工作力量、工作机制向下延伸，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齐头并进。要加强组织领导，立足实际，把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基本制度、基本保障抓扎实，凝聚抓国企党建工作合力。要把握实质，压紧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突出实效，优化党建工作载体，以服务中心工作、提升企业效益、提振党员职工精气神的实际成效检验国企党建工作成色，不断提升市属国企竞争力。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调研宁德市陆港联运中心及市公交公司党建工作开展情况。本台记者陈国新、陈威宇报道，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减少和遏制因二三轮车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连日来，我市交警部门在中心城区开展夜间交通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28号晚，在市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区、夜市等重点路段，交警部门采取定点严查的方式，重点查处二三轮车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逆行、非法改装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坚持教罚并举，对轻微违法现场警示教育，对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切实形成严管严控的整治氛围。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东桥大队副大队长邱道龙：
16: 夜间行车视线较差，二三轮车违法骑行风险极高，我们持续开展夜间整治，严查各类交通违法，同时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骑行。
17: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7: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

古田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大做强实用军特色产业链，打造现代军业产业高地。2026闽东之光戏剧季启幕暨全家福安名家名段演唱会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为什么一去操场跑步，大家都默认逆时针跑呢？由于多数人右腿习惯性更强，弯道跑时外侧腿要跨更长的弧，承担更多蹬地发力的功能。逆时针转弯恰好让多数人的右腿落在更吃力的外侧，左腿在内侧负责支撑转向，这个分工碰巧和肢体习惯合拍。但这个优势其实很小，日常慢跑时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然而真正把这事定下来的是规则。20世纪初，国际田径比赛为统一计时和裁判，在1913年将逆时针正式写入竞赛规程。此后全球的跑道设计、体育教材都围着这个方向转，一代代人在此规则下长大，就变成了不需思考的身体记忆。其实不只是田径场、自行车馆、短道速滑等也大多沿用这一方向，不过长期单向绕跑会让身体两侧受力不均，所以体育课上偶尔会要求反向跑，这是在让关节负荷更均衡。下次大家不妨也顺时针慢跑2圈，你会体会到一种微妙的不习惯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